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此时远在几千里外的庐山，蒋介石与张学良将军坐在温暖的壁炉前商议剿匪大计的时候，他们也许不会料到，在大西南这个三不管的小村庄里，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他的最高权力移交。权力移交是在两个中共留苏党员之间进行的，洛甫代替了博古。此时这也许只是履行一种组织形式，一种象征，它的全部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毛泽东正在崛起，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透过茫茫大雪、蒙蒙雨雾、重重青山，他在寻找着将红军带出绝境的机会。蒋介石不会让湘江漏网之鱼再一次漏网，在他看来，毛泽东及他的红军已经成了浅滩之鱼，奄奄一息中已经露出了死相。然而令他恼火的是，窜入云南境内的红军突然失去了踪迹，一连几天都找不到红军的去向，因此虽然重兵在手，却不敢贸然行动。2月9日，急于查明红军去向的川南剿总司令范文华电告所属各部，刻下匪踪不甚明了，严令各部多派侦探侦查匪踪，并监工严阵，勿稍延。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下了庐山。同日，毛泽东带着他的人马在不间断的会议中来到了敌人力量薄弱的威信县城扎西镇。2月9日，一到扎西镇，还没来得及吃饭，就在扎西老城的江西会馆里召集了中央负责人会议及扎西会议。会议由刚刚接替博古的张闻天主持，主要研究下一步的进军方向问题。由于是研究军事问题，所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便成了中心。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优势是碉堡，是相当于我们十多倍的兵力，而我们的优势呢，则是灵活机动。我们的两条腿啊，蒋介石是管不住的，我们在一个方向受到了限制，就应该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转移到前波区。由于前一阶段我们暴露了博渡长江的意图，敌人的主力便都集中到川南一带来了，这样一来前波就空虚了，恰好给我们造成了空子，我们就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避实就虚，回到前波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而我们眼下呀，活动的滇东北地形呢，险峻，交通不便，气候又多变，给养困难，加上红军多是科级，语言不通，再次久留与我不利啊。而滇军熟悉地形，且与民团等地方武装来往密切，我之所短恰是敌之所长，因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一下，看了看大家，他的目光给人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见大家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他又说了，为了便于机动，我们还是要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会议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中革军委就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根据命令，除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编制，红一军团由3个师9个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由3个师缩编为4个团，红五9军团各缩编为3个团，由军团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机关和后勤工作人员也做了必要的精简，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2月10日，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队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
中革军委迅速决定脱离川军与滇军之夹击，争取东渡赤水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1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准备东渡赤水。牛毛细雨中，骑在马上的毛泽东常常陷在一种假设的战斗中。他的头发很长时间没有修整了，有些蓬乱，眼睛由于经常缺觉而布满了红丝。红军面临的局面依然不容乐观，他的整个思维都被如何使红军走出绝境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占满了，根本无暇顾及身怀六甲的妻子贺子珍。此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的贺子珍将要经历他苦难的人生中的第四次分娩。这是从扎西出发的第五天，贺子珍由特务员小吴搀扶着，吃力地走在山路上。小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到湘江后，怀孕的贺子珍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了，毛泽东就让小吴来到了干部休养连照顾他。贺子珍挨过了两阵难忍的绞痛，他的脚步明显地放慢了，和休养连已经落下了一段距离。贺子珍终于被担架抬出了那个让他永生永世难忘的小房子。天已经黑了，看不见一颗星星，脸上能感觉得出还在飘着细雨。已经走出了二三十步路，他还伸长了脖子，本能地朝后面那座房子的方向看了看。那里留下了他与毛泽东的爱情之国。一阵微弱的莺啼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贺子珍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贺子珍不是唯一在长征途中生孩子的女人。共青团书记凯凤的妻子廖四光也有过一次痛苦的分娩。这位从30年代初就与凯峰以假夫妻身份在广东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女共产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继续走向似乎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他们含着眼泪把刚出生的孩子就近放在一间破草屋，或者一间小碾房，亦或是一堆干稻草中。蒋介石终于搞清楚了红军的去向。最先向蒋介石报告的红军已经到达扎西地区消息的是云南王龙云。身材矮小的龙云是云南昭通黑夷贵族纳吉家的第四子，自幼好武，27岁时进云南讲武堂。由于他正直刚强，又好学上进，常为同学示范，也很为他的区队长朱德所器重。1914年秋天，龙云在昆明打败自称天下无敌手的法国拳师而名声大振。从讲武堂毕业不久，就被贵州军阀唐继尧任命为团长，继改旅长，由此开始渐渐做大。1926年任昆明镇守使。1928年1月17日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第13路军总指挥。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时，龙云的心情和贵州的王家烈是一样的，既怕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又怕蒋介石的中央军乘尾追之机图谋颠政，因此对在川滇前边堵截红军十分卖力，欲将红军堵在滇境外。二月初，就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以后，即委任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官，令其率滇军四个旅、两个临时招募的新兵团、14个团又三个营，共24000多人出兵滇黔川边防堵中央红军。蒋介石探明了红军的行踪以后，即电令各部纵队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扎西进击，决心把红军消灭于扎西地区。龙云见红军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地盘，终日惶惶，怕危及自己，于是2月13日电令孙渡等命其放胆进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事当局也于当日公开宣布13、14两日当有巨战，并扬言共军绝难越雷池一步，可一鼓荡平。被龙云在电报中称之为匪首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首脑们，既没有化妆而逃，也没有与敌拒战，他们带领着刚刚经过短期休整的红军，巧妙地从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各路围剿大军的缝隙中穿过。2月16日，红军得到的命令可作为各部队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绝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仅仅时隔一个月，朱毛又来到了黔北，这是待在南昌行营里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蒋介石眼前又遇到一个麻烦，红军下一步想往哪里走啊？他与陈诚、晏道刚、端纳等智囊人物经过了一番认真的研究以后，认为朱毛古匪从江西逃窜以来，历时四个多月，一直无后方作战，人员损失十有八九，长途流徙已疲惫不堪，眼下急于找到一块立足点。前次西进土城赤水意图明显，渡长江入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现在又回到了黔北，明显有东与贺龙萧克谋取联络之趋势。找到了红军，蒋介石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部署。2月21日，同滋小水王家烈老家的宅地里，觥筹交错，茅台飘香，王家烈正在为母亲过70大寿。上月将中央红军逼过赤水河之后，王家烈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

0: 爱让他感到不自在的，倒成了赖在贵阳不走的薛岳。薛岳进了贵阳不久，即任命其亲信郭思衍任贵阳警备副司令，架空了王家烈的原警备司令的王天锡。中央军反客为主，甚至王家烈进城出城都要遭受盘问，处境十分难堪。红军撤出遵义以后，王家烈即离开贵阳，住进了遵义城。此前他的两个嫡系何之仲、百徽章已率部来到了黔北。王家烈的原意是，既然贵阳已站不住脚，不如先经营桑梓地方，再图发展。当时王家烈最担心的是红军继续在黔北周旋，然而土城一役，红军再无消息，王家烈一下就轻松了许多。适逢母亲生日，王家烈便做了一次轻松的故乡行。酒过三巡，王家烈犯了烟瘾，哈欠连天，向同桌的几个主宾告辞后，离开了宴席，回到了卧室，点上了烟灯。恰在这时，随从副官进来，给他递上了一份电报。他接过电报，先匆匆看了一眼落款，中正两个字赫然在目。王家烈不由得一阵紧张，急忙扫过电文。王家烈拿着电报，两眼发直，足足愣了十几分钟。红军又回来了，而且又来到了他的地盘。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激懵了。王家烈不敢怠慢，22日上午就驱车由桐梓赶回了遵义，连夜召集了何之仲、百徽章研究部署。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命驻桐梓的前军精锐第四团立即开往松坎，留下两个连防守桐梓城。为防中央红军向黔北纵深发展，就近将驻湄潭金沙的部队全部调往娄山关至遵义一线集中防守。国民党很快对红军又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蒋介石期待着第二个土城。也许此时的蒋介石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情报来自红军的一个职务不高的叛徒何斌。何斌是红一军团20供给部的出纳员，向前军第三追剿支队的罗醒臣部投降后提供了几点重要情报。一，红一军团到达扎西后已向东急进。二，红军总兵力虽然不详，但沿途减员不少，在遵义、扎西等地虽有补充，但无装备且新兵逃亡多，估计总数在20000上下。三，自2月中旬以来，红军已提出作战要求，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蒋介石固执地认为，朱毛此次东返，其意仍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他还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以北地区拉网。其实红军却在向相反的方向运动。习水县一个叫做回龙汤的小坝子里，快吃晚饭的时候，村子里来了很多穿灰衣军衣的队伍。一匹大白马上显眼地坐着一个头发很长、面目消瘦的中年人，他身边的两匹红马上坐着两个同样显眼的军人，一个留着一把浓密的大胡子，另一个看上去像个质朴的农民，额头眼角嵌着深深的皱纹，蓄满了慈祥。他们一进村子，就向村东的那座大庙走去。回龙场的老百姓已经听说过这支叫做红军的队伍，也就在一个月前，他们曾从村边匆匆地走过，向土城方向去了。村北的那段土崖上还留下了一行白灰写的大标语：红军不抓丁，不拉夫，不派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仁义之师在一无所有的甘人心中点燃了一烛通红的火苗
1: 啊。哎，毛主席是哪一个？朱总司令是哪一个？
0: 在村东。

0: 头的那座大庙门前，一个穿着半截子烂裤子的老人向正在站岗的红军问道。站岗的红军笑笑，进村时骑白马的是毛主席，骑红马的是朱总司令。老人翻动着眼睛努力的回忆，忽然一拍手说，啊，看见了看见了，刚才他们在马上我就觉出就不是凡人喽。哦，说着又用手指指大庙，后来我又看见他们进了这座庙。站岗的红军点点头笑笑没有说话。
1: 那你们还走不走啊？
0: 老人试探着说。当然。站岗的红军不假思索地回答。老人的眼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此时在老人面前的这座大庙里，红三军团的干部会议已近尾声。彭德怀军团长和团长以上干部正凝神并气听毛泽东的战斗动员报告。敌人就像手中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将它割掉，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现在我军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地脱离川敌，突身一战，川敌占了一些便宜，士气震升啊！我们就应该尽量地避免与之交火。眼下我们应该进攻同志，即要占领遵义。遭遇战斗力相对虚弱的前提，在有利的条件下，准备回击，消灭其一部。毛泽东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庙里回荡着，彭德怀暗中攥紧了拳头，他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成竹在胸了。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娄山关位于大娄山脉最高处，海拔1400多米，关口1300米，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座，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崇山叠嶂，峰峦如霄啊。关口中间有一条十步一拐八步一弯的汽车路，是黔北到川南的唯一通道。此地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娄山关北到桐梓30里，下山40里到板桥，再走80里到遵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要再返遵义，娄山关是绕不过去的。2月25日凌晨，毛泽东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速令担任军委预备队的红十三团务于当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侧翼高地点金山。当晚23时，军委又发出了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前敌、夺取遵义的指示，命令我13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德怀、杨尚

军指挥。应于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直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这时在遵义城里的王家烈也想着娄山关呢。当他得知红军由扎西东渡赤水的消息后，更加强了娄山关的防守。防守娄山关的是他的精锐部队第6、第15团，由黔军第1旅旅长杜兆华亲自指挥。杜的指挥部就设在了娄山关南路的黑神庙。下午3时左右，彭德怀率红3军团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当彭德怀在战火中登上了山顶，拿起望远镜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公路上的敌人离他们只有几百米远，彭德怀愉快地笑了。以后的战斗渐趋激烈。下午娄山关南坡守敌第6团疯狂地组织反扑，红13团连续击退了敌人多次反扑，牢牢地控制娄山关口。红12团接替红13团以后，战斗更加激烈。5连将3个排编成了3个梯队，分别保持20米的距离，在连干部的带领下向敌人盘踞的弯道处接近。第1梯队同100多个敌人正面接火，展开了拉锯战。孔宪全则带领通讯员小谭、4名4号员和部分突击队员，在后方火力的掩护下，吹着军号沿公路右侧前进，突破敌人在弯道上设置的8、9道障碍。此时一营在团长谢松的指挥下，从公路左侧的山梁上向敌人的弯道上的火力点射击，掩护2营向前推进。5连进至了距黑神庙100米的地方，黔军大部援兵从板桥赶到了黑神庙。5连利用敌人的公路上挖的堑壕作为掩体，抵抗援敌。孔宪全和排长宋福朵分别在公路左侧和右侧指挥还击，他们把敌人放进在20-30米的距离内射击，敌人以优势兵力轮番进攻，将孔宪全他们压退100多米。孔宪全80多发子弹打得只剩下3发，右腿胯骨被打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打光了子弹的排长宋福朵、班长王义桥、战士英西福冲进敌群，与敌进行了白刃搏斗。他们的鲜血溅洒在黑神庙弹痕累累的土地上。可以说，眼下红军遇到了自进入贵州以来黔军最顽强的抵抗，如果不将敌人的反扑击退，已在红军之手的娄山关便会得而复失。危急时刻，5连长高树官迅速调整了力量，亲自带领4名轻机枪手在前开道，命令2排由2梯队变为1梯队，13排断后向敌人放牌子枪，死守前沿。2营长邓克明、政委谢振华率4、6连从公路的左侧登上了制高点，与13营形成交叉火力，阻止敌援兵向前推进。担任突击任务的5连付出了重大牺牲。战斗进行到了下午4时，向敌左右两侧迂回和断敌后路的10团、11团和1军团主力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即命令休息待命的13团向被12团压在黑神庙深谷的敌军发起了总攻。干部团、12团的火力一齐射向敌群。王家烈派来的督战队用枪抵着双枪兵进行疯狂的抵抗，一群兵败下阵，又一群接上来。打到后来，黔军的一个副团长提着马刀亲自劈砍后退的士兵，在他的威逼下，黔军士兵又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13团团长彭雪峰从望远镜里发现了这个督战的军官以后，调来了团里的神枪手，将他一枪击毙。与此同时，各路追击红军趁机向守敌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喊口号，鼓动敌军士兵调转枪口，打死压迫他们的官长，脱枪参加红军。下午8时，战斗结束。
王家烈驻守娄山关板桥的第六四二十五十六四。

0: 团大部被红军歼灭，残敌夺路向遵义方向溃逃，娄山关又为红军占领，为回师遵义打通了通道。娄山关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吹响了遵义战役的前奏曲。彭德怀好久没有打过这样的歼灭战了，不等枪声完全稀落，就拿起了电话机向远在同滋的毛泽东报告：娄山关、板桥已经全在我军的控制之下。
1: 很好。
0: 电话的那端传来了毛泽东熟悉的声音：
1: 我军伤亡怎么样啊？
2: 据初步统计，有一部多人伤亡。
1: 他们都是英雄。
0: 毛泽东的声音有些低沉地说，他停顿了一下，又提高了声音说：
1: 用一波多人的代价换了敌人四个团，是一个大的胜利啊。
2: 十二团称为中正兵，在战斗中负伤，他的职务已由苏振华继任。
1: 知道了。
0: 毛泽东沉吟一下说：
1: 德怀啊，你们和林彪还要继续跑喽。据扩高的情报，遵义眼下十分空虚，血月部唐云山、韩寒英两个师今日前还不能到达遵义，现在的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啊。我们必须赶在血月的中央军之前占领遵义。
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彭德怀的声音里都充满了自信。
1: 好，德怀，你多保重。
0: 毛泽东用他习惯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通话。军情迫，形色急，在三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沿前川公路向遵义方向追击残敌的时候，一军团以全速向同一个方向运动。为了协同三军团攻克遵义，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命令一师和二师，如果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踪，如果三军团停止未追时，你们应该超过他们迅速追击。两支红军主力在川黔公路上赛跑。2月28日早晨依然阴雨，毛泽东披着一块雨布，骑着大白马，同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在一起，随同军委纵队出了同滋城，向南走去。中午天放晴了，太阳懒懒地钻出了云层，大娄山脉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在娄山关前，毛泽东下了马，迈步向关上走去。他这是第二次过娄山关。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娄山关顶，极目四野，群山逶迤，天地苍茫。红军排着长长的队伍在蜿蜒的山路上行军，一队队的俘虏耷拉着脑袋走在红军的队伍里，十分显眼。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飘散着松脂味的空气，他嗅出了一丝淡淡的硝烟味和血腥味。山石上的弹痕、松树上的断枝都清晰地记录着刚刚过去的那场战斗。毛泽东终于看到了那块镂刻着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石碑。他在碑前站了一会儿，在心里头默默地临摹着这个遒劲的字体，一股磅礴的豪气正从久远的历史深处向他走来。自明中叶以来，有好几次农民起义军曾在这里大败官军。清初李定国统大西军攻下了娄山关，金辉南直，横扫西南。
2: 咸阳年间，桐梓县杨龙喜举旗造反，攻破此关，直逼遵义府。清末太平天国一王石达开一部也曾攻下庐山关，所向披靡。历史和现实在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胸中交汇成滚滚波澜。回溯前辈的造反者，他们都失败了，但他们都是英雄。将来革命成功了，在英雄纪念碑上应该有他们一笔。毛泽东跨上了战马，清挽缰绳向关下走去。苍松挺拔，山峰强劲，军号隐约。诗意在毛泽东的胸中翻滚。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遵义城南郊中庄铺，在微微泛白的天空下，王家烈也骑着一匹大马，站在村南五里的路口上。他在迎候薛岳派来增援遵义的第一纵队司令官吴奇伟。枪声从他身后的遵义方向不间断地传来，他是心急如焚，站在马上又一次举起了望远镜，朝公路南边的尽头望去，依然看不见援兵的影子。他骂的，光骂我们呢，中央军也是这样拖泥带水。王家烈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声。王家烈决定在中庄铺他的临时指挥所以南五里的路上等候吴奇伟。他觉得五里不近不远，恰到好处，而舍车骑马，戎装战刀，则更像是个在挥挥战场的样子。遵义老城附近还有阵阵枪声，但已明显的稀落了不少，对他来说那是不祥之兆啊。遵义失守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果然，就在他焦急不安的时候，百徽章派人飞马来报，遵义老城继新城陷落之后，又落入了彭德怀之手。眼下，红军第三军团正沿老城西南向南延伸的府后山、插旗山、红花岗、老鸭山、碧云峰一线高地构筑新的工事，准备固守遵义。我军伤亡如何？王家烈问了。眼下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如今兵力成了他向老蒋讨价还价的唯一资本。报告，详情一时不明，在十字铺、新城、老城三个地方，每处至少有1000多官兵伤亡。啊！王家烈大惊，半天没有说话。不到5天时间，桐梓失守，娄山关失守，遵义失守，他的8个团被朱毛红军打完了。此时，坐在马上的王家烈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待一会儿见到了吴奇伟，如何向他解释这几天来发生的一切。王家烈又看了一次表，已经是8点了。他又要开口骂娘的时候，却见公路的远处扬起了一股烟尘，他的心不禁向上提了一下。烟尘越来越近，两辆军用吉普和几匹战马终于在他眼前出现了。吴奇伟终于等来了。王家烈翻身下马，这时车子也停了下来。吴奇伟推开了车门，走下车子，朝王家烈双手抱拳打躬道：“啊，少武兄，别来无恙啊！”王家烈苦笑一下，摇摇头说：“共匪入前以来，寝食不安，吴军长是知道的。他眼下最关心的是援兵， 但见吴奇伟轻骑简从，身后并无队伍，便顾不上更多礼节，京字便问：“贵军大部队几时能到啊？”“哦，正在途中，一小时之后可到。”

0: 哎，少武兄，来上车说。
1: 吴奇伟说着把王家烈拉进了车里，他关心的是遵义的防务，一上车就问遵义城防眼下怎样。丢了，王家烈无可奈何地说。啊，吴奇伟轻轻地叫了一声，头上顿时冒出了一层冷汗，他也顾不了更多了，开口便问，这薛总指挥不是说让你们至少要坚守到今天吗？毕部在吴军长到来之前的半个小时才撤出了遵义老城，面对凶悍之敌，各旅团弟兄们是顽强抗击，毙敌无数，这毕部伤亡也超过了3000，怎奈此次遭遇却是赤匪主力，毕部坚守待援十分艰难，最后不得已才……王家烈话外有话，显然此时的王家烈显出了少有的精明。薛总指挥给毕部来电说，吴军长率四军将于27、28日2日内赶来增援的，可今日已经是28日了呀。吴奇伟没有说话。在国民党军队中，吴奇伟以老好人闻名，他听出了王家烈话中有话，但不愿意和他争辩，再说他也确实心中有鬼。在接到薛岳命他率军北渡乌江，火速增援遵义的电令时，他正率领着59、93两个师在往修文的途中，那时周浑元已被红军远远甩在赤水河以西，薛岳虽已电令周纵队掉头东转向遵义靠拢，会同吴奇伟部驰援遵义，但两军距离较远。吴奇伟认为至少相差1.5天到2天的路程，会合看来只是一句空话。军令如山，吴奇伟无可奈何，又从修文掉头日夜兼程向遵义开拔。本来如以急巡军的速度开进，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到达的，但自江西出发以来，尾随红军之后，一路送客追到贵州，疾病加上逃亡，减员不少，领命增援遵义之后，士气更加低落，一边走就一边骂，行动迟滞。吴奇伟也只好听之由之，他有他的打算，如在他赶到遵义前，王家烈能多顶住几个回合，多消灭些红军，他到了之后就会减少伤亡，多保存些实力。只是到了乌江岸边，他第二次收到了薛岳的急电以后，才不得不坐着车子来来回回的催促，速度这才快了起来。当然最重要的是，红军推进的速度要比预料的快得多，而王家烈的双枪兵又太不中用。吴奇伟暗自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哎呀，现在好了，人吴军长一来，我们就立刻组织反攻，齐心协力把遵义再夺回来。王家烈给吴奇伟打气说。吴奇伟从鼻子里了一声。几分钟后，车子就到了中庄铺王家烈的临时指挥所。吴奇伟在王家烈的陪伴下走进了指挥所，已经没有寒暄客套的兴趣，一进屋他们就趴在桌上的地图前研究商讨反攻遵义的计划。半小时以后，他们拍定川黔公路以西由吴奇伟的两个师向红花岗进攻，抢占高地，公路以东地区由王家烈部队负责占领。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1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8: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1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13: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8: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 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

0: 老肖，咋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老肖，老肖，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跟起火。

0: 孕。
1: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0: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1: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却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嗯，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海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

0: 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米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相信我，我们最终。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五点整。FM 九十五。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阳，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初三嗨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
1: 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刚想的题目咋样？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老焦，你这是咋了？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1: 君雅，
0: 哎呀，
1: 我刚才冲动了啊。嗯，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造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0: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1: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哦，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
1: 哎，
0: 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但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

0: 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0: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4: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这快到谷雨了吧？
4: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4: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4: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4: 光惦记着淌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4: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4: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呦，
4: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4: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4: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2天。
4: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0: 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1: 我认识。
2: 哎，可这个藤椅，
3: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3: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0: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3: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0: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3: 月见，别乱翻东西。
0: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3: 哎，来人了。
4: 哎，守云，月见。哎，
0: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5: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你们俩咋来的？
3: 爸，我来扶你。
5: 好好好好。哎
3: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0: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5: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3: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4: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3: 妈。啊，
5: 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0: 爸，我天天叫你爸，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4: 这孩子说啥呢？哼，
0: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5: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0: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5: 尝尝就知道了。嗯。
0: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5: 再试试别的。
0: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5: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4: 去。
3: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5: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5: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4: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5: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5: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6: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

0: 现。
1: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靠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2: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2: 江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2: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2: 小丫，不能咋这么吵啊！
3: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4: 江书记，
5: 江书记，
4: 江书记，
5: 我们都来了！
3: 江书
5: 记，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江书记。
2: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江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5: 大夫，老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6: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3: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
8: 焦书记把俺亲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
9: 俺要进去，让俺进去。
10: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5: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3: 对啊，这俺也想进呢。
10: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舵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2: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2: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舵楼涝得厉害吗？
10: 老焦啊，今年俺赵舵楼没有涝啊。
1: 咱兰考没下雨？
10: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舵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1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舵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舵楼的干劲儿，

0: 友。
1: 哎，教书记，
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 教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0: 咋样？
1: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2: 是啊，
3: 邱书记，
1: 邱书记，
0: 没事，你们接着说啊。
4: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啊，比啥都高兴。
0: 是，
4: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0: 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4: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0: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3: 是。
0: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5: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6: 咋样了？哎，你说呀！
7: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6: 是啊，
3: 赵大爷，你咋哭了？
4: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老肖，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

0: 琦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2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啊，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1: 哟，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
1: 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筒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筒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筒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筒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筒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我早就想问你，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肖书记，肖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
1: 哟，树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2: 哎，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0: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7: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8: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9: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10: 肖书记，啊。
9: 你醒了，
10: 君生，
9: 是我。
1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9: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9: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1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9: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10: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9: 哎，
10: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9: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10: 君生，
9: 哎，
10: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9: 省报没发。

0: 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1: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1: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乔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1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

0: 昏迷三天了。
1: 教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0: 这都是烟头烫的。啊，
1: 这
0: 老脚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2: 安聪，
0: 老乔，老乔，你说啥？
2: 安聪。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嗯，你咋不吃啊？
3: 我，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心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这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62年造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

0: 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3: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6: 君瑶，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6: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制糖不会影响药效。
6: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6: 少云真懂事。
4: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6: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6: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6: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6: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
6: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0: 天涯。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你在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未实现大肚号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知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金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君雅，今天要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树大大。
4: 树大大，树大大，
3: 来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1927年10月，一支军队来到了广东省饶平县的茂之村。这支队伍啊，是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南昌起义之后，他们从南昌一路南下，在多次与国民党交战之后，终于甩掉敌人，进驻茂之村。然而，还没等在

茂之村喘口气，就听说村外又来了一支200人的部队，难道国民党军队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茂之村位于广东省饶平县北部，这里处于广东福建的交界之地，山高林密，民风淳朴。1927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这个小村子，当时的队伍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伤亡惨重，小小的茂之村就成了部队休整的好地方。南昌起义部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山野乡村呢？其实，朱德率领的这支队伍并不是南昌起义军的主力部队，恰恰相反，他们是给主力部队垫后的。南昌起义的枪声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即联合围攻。不得已，起义军于1927年8月5日离开南昌，经赣南、闽西，直奔广东的潮汕地区。当时想的是先向南夺取广东的海陆丰地区，占据出海口，建立工农政权后再挥师北伐，夺取广州等大城市。然而撤退的过程并不顺利。1927年10月，当大部队进入广东省梅州市时，起义军遭到了国民党前大军部约20000人的追击，形势岌岌可危。此刻必须有人站出来拖住国民党前进的脚步，以掩护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继续向南撤退。就在这时，日后成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自告奋勇，率领约3000人的部队阻击敌军，以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当时的阻击点选在广东省梅州市的三河坝一带，因为这里是梅江、韩江、汀江的汇合口，水路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朱德率领3000人据守三河坝，正是挡住了国民党追击的要道。只要能拖过一天，主力部队就有了一天的撤退时间。面对国民党十倍于自己的火力，朱德没有正面硬打，而是根据地形做了周密部署。现在的广东省梅州市三河坝还保存着当年朱德打阻击战的指挥部，以及起义军使用过的枪械弹药等，这里还复原了当时作战的战壕。这些战壕大都在稠密的树林当中，敌人难以发现，这样敌明我暗，敌人看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进攻，起义军部队得以赢得了半天时间。然而国民党军队毕竟有着人数优势，他们征调当地渔船，将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三河坝。敌众我寡，打隐蔽战已经不现实了，朱德只能正面迎战。然而由于兵力悬殊，激战2天之后，朱德率领的这支部队伤亡惨重，弹药也消耗殆尽。更要命的是，敌军的增援部队也即将从2个方向对朱德部队形成合围之势。在这个紧急关头，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朱德决定向南撤退。往哪儿撤呢？朱德看着地图，想到了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饶平县。就这样，10月4日凌晨，朱德率领起义军在浓雾的掩护下撤出战场。第二天，他们来到了饶平县北部的茂之村。军队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当地村民的恐慌，
相反，还有些妇女儿童在村口迎接起义军。有的村民从家里拿来热腾腾的番薯，有的端来汤面，也有群众找来草药给受伤的士兵疗伤。这让刚刚经历重创的起义军部队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朱德为了不打扰当地居民，下令所有士兵无论群众怎么邀请都不能进入老百姓家里。他们在茂之村的全德学校驻扎下来，这里也成了起义军部队的临时指挥所。朱德就住在这里，用几张课桌并在一起做床铺，还有一部分士兵在村内的民居屋檐下露天宿营。朱德想的是先在这里喘口气休整一下，再继续往南去寻找主力部队，但是主力部队具体往哪儿走了，他却一点消息都没有。此时后有追兵，前路茫茫，朱德率领的这支队伍又刚经历恶战，元气大伤，何去何从就成了当务之急。就在这时，村里民兵报告，茂之村村口又来了一支大约200人的队伍，这让起义军部队心里开始打鼓，这不会是国民党的先遣部队吧？如果是的话，那他们还有力气迎战吗？朱德让大家提高警惕，自己悄悄地带兵前去查看，却发现来的并不是敌人，而是南昌起义之后随主力部队一起南下的第25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彩一行。朱德大喜过望，他们来了，不就意味着自己要找到主力部队了吗？见到周邦彩的那一刻，朱德是欣喜的，因为见到周邦彩就等同于知道了主力部队的消息，也就是知道了接下来的行军方向。然而周邦彩却并没有给朱德带来主力部队的好消息，相反，他带来的消息对朱德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周邦彩告诉朱德，由于叛徒的出卖，主力部队在广东丰顺县一带被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主力部队被打散，只有1000多人突围，其余的全军覆没。突围的都是像周邦彩带领的这种摇鼓部队，根本无力与国民党军队抗衡。周邦彩也是历尽艰辛才遇到朱德，此刻这两支刚刚会合的队伍成了保持南昌起义军旗帜仅有的部队。然而主力部队被打散，队伍中人心浮动，有些人甚至有了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想法。在这样混乱的情势之下，这支部队该何去何从呢？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朱德并没有悲观，他当机立断，召集了部队中的军事干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也就是后来的茂之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围绕着继续革命还是就地解散各奔前程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茂之村的全德学校见证了那一次对中国革命意义重大的会议。朱德当时就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召集部队里的多名军事干部讨论军队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周士第、李硕勋、周邦彩等人，以及部队里的20多名军事干部。针对部队中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思想，
朱德坚持还是应该把革命进行到底，

0: 虎视眈眈，前面没有主力部队，应该怎么坚持呢？其实早在开会之前，朱德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就有了全面的推演。他认为湘赣边区的农村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当薄弱，或许可以绕到闽南，向湘粤赣边区的农村找立足点。在茂之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他的想法，这个想法总结出来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个战略一提出，大家开始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避开敌人的主力部队，从山区行军前往湘南。这次会议不仅拨开了当时的悲观情绪，也给这支革命队伍指出一条明路。更重要的是，他保留了南昌起义军的旗帜，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茂之会议之后，战士们有了新的目标，不再茫然无措。10月7日下午，朱德决定开拔起兵。他们离开茂之，辗转粤赣，隐蔽北上，穿山西进。最后终于在1928年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翻开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新的一页。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仅仅一周，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军队向井冈山转移。当时部队士气消沉，阻碍重重，但这一切在江西的一个小山村里发生了彻底的转变。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一支部队沿湘赣边界一路南下。9月23日，队伍行进到芦溪村，突然遭受到国民党军队猛烈袭击，原本已受到重创的队伍损失惨重。前敌总指挥卢德铭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2岁。接下来几天酷暑难忍，虫蚊横行，行进途中有人染上疟疾，缺医少药，士气低落。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将军回忆，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他一路都在沉思。后来他连着2天找一个人谈了3次话，这个人是谁

此人名叫何庭颖，任第一团连指导员。何庭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何庭颖带的第一团从来没出过一个逃兵。于是毛泽东连着三次找何庭颖谈话，听取他带兵的看法。何庭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听了也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说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何庭颖说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随后的几天，毛泽东不断与何庭颖等人交换意见，他经过深思熟虑，逐渐认清了部队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建制凌乱，人员成分复杂，革命动机不纯。第二，没有富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第三，内部不民主，一些军官带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对士兵经常打骂，士兵缺乏基本权利，官兵不平等。毛泽东决定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后，要对队伍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编。三湾，江西永新县一个万木苍翠、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一栋老式砖房在民居之间格外引人注意，这曾是协盛和杂货铺。三湾改编的重大决定就是在这里确定的。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三湾村。毛泽东就居住在协盛和杂货铺，他在厅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到三项意见：一，缩小编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这里是三湾村的枫树坪，三棵树林已有数百年的枫树及香樟郁郁葱葱。当年毛泽东就是站在树下向部队宣布了改编决定。毛泽东站在这里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路费。部队经过整编，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只剩下700人，但都是自愿留下的。人员虽然减少了，但是相比之前，士气和精神面貌却一天比一天好。这是为什么呢？三湾改编之前，秋收起义的队伍在官兵待遇、部队管理等方面基本沿用国民党军队的规矩。官兵平时伙食不一样，士兵吃大灶，连以上军官吃小灶。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
这些五皮军官非但伙食特殊，而且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骂士兵更是家常便饭。而三湾改编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官兵平等，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说，官兵一致，以后再也不准军官打骂士兵了。不仅如此，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官兵待遇平等等一系列民主制度。从此以后，军官们再也没有任何特殊的享受，而是与士兵们同在一个盆子里装饭，同吃一盆菜。士兵们再也没有怨恨了，充分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如今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有一件朱德的扁担，它是当年朱德在井冈山挑粮时使用的。当时朱德已年过四旬，又是军长，战士们劝他不要挑粮，但他仍然亲自挑粮上山。这根普通的扁担是三湾改编以后部队实行官兵平等最好的见证。当年第一营副营长陈义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陈义安的思想也是三湾改编之后部队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值得一提的是，三湾改编，毛泽东还提出了三条行军纪律：一是行动听指挥，二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三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也是人民解放军后来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这些纪律言简意赅，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今在三湾村钟家祠堂前面有两口水井，当年这里井水浑浊，毛泽东亲自带领战士为老乡修筑了新井，是毛泽东以身作则、团结群众的写照。如今这两口井被称为红双井。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建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原因之一就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么支部建在连上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1928年6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28团2营营长袁崇权因为指挥不力，怕承担责任，加上忍受不了井冈山的艰苦生活，逐渐有了叛变的想法。袁崇权一直在寻找机会，把自己手下的6个连拉走，去投靠敌人。这一天，2营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6连党代表赵尔陆和4连连长粟裕等人发现队伍走的方向不对，这引起了他们几个人的高度警惕。到了晚上，何笃才等人发现所有路口的岗哨都换了人，直觉告诉他们袁崇权可能要在今晚投敌。于是何笃才、粟裕等人连夜集合部队，将几个连悄悄带回军部。28团是从南昌起义走过来的主力团，设有4个步兵。

0: 连、团部机炮连和排机炮连。如果全被袁崇权带走，损失可就大了。正是因为三湾改编以后，支部建在连上，连队中的党代表及时发挥了作用，将损失降到了最小。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从此啊，中国革命燃起复兴的希望，由低潮走向复苏。那么朱毛会师发生在哪里？会师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共10000多人，先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水粉画《井冈山会师》生动表现了这一场景。身穿红军军服的毛泽东与身穿起义军军服的朱德手牵手走在欢庆的军民中间，毛泽东频频招手，朱德脸上露出忠厚的笑容，周围两支会师的队伍和百姓看上去喜气洋洋，招展的红旗、炸响的鞭炮都为会师主题增添了节日般的欢快气氛。朱毛会师的地点位于中国江西的宁冈龙市，现在隶属井冈山市。这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那么朱德与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井冈山会师呢？这还要从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讲起。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部队南下，遭到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起义部队转战江西、广东一带，于1928年1月来到湖南南部。在湖南，朱德率领部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起义后不久就遭到军阀大规模剿灭。当时粤桂湘等地军阀动员7个师的兵力对部队进行协剿，朱德立即决定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靠拢。井冈山位于江西省和湖南省交界，罗霄山脉中段，

0: 冈山有五大哨口，双马石、桐木岭、朱砂冲、八面山和黄洋界。只要守住这五大哨口，井冈山就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此时的井冈山上，毛泽东凭借有利地形和当地的群众基础，已经安家落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要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派出部队接应，而且亲自带兵下山牵制敌人，以掩护朱德部队转移。因此，当朱德顺利来到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完成任务回来。于是，朱德在宁冈龙市的龙江书院等待毛泽东。龙江书院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由原来宁冈、临县、茶陵三县的客籍乡绅集资修建的，也是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这个三进院落曾经是共产党军官教导队的训练地，培养了一批军事指挥人才，而朱德等人的到来更使这里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地。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回到井冈山，他来不及休憩片刻，立即来到龙江书院与朱德会面，两位革命伟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朱德与毛泽东终于见面了，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共同在龙江书院谋划革命前景。那么，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在龙江书院有一个最高的地方，称为文心阁。朱德与毛泽东见面以后，就登上这个能够凭栏远眺的最高处，共同坐下来进行亲切交谈。参加会面的人还有陈毅、王尔琢、张子清、蔡协民、何廷颖、袁文才、何长工等人。大家坐在长桌两侧，听朱德讲述转战上山的经历，毛泽东也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井冈山原本是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地盘。1927年10月，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对袁王两人采取团结改造方针，使这两个绿林好汉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队伍也变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在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下，井冈山上建起工农革命军自己的医院、留守处，部队得到休整，并从容地进行游击斗争。随后，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建起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 1927年10月，毛泽东将秋收起义的部分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当时这支部队呢，和当时在井冈山的农民武装总的兵力达到了1000多人。到了1928年的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也奔赴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的这个部队会合以后，部队的数量达到了10000多人。这时候的井冈山的革命的力量空前的壮大。
0: 朱德与毛泽东会面以后，两支部队领导在龙江书院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朱毛两部合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下辖3个师9个团，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参谋长是王尔琢。1928年5月4日，朱毛会师仪式在龙江书院附近的空地上举行。除了部队官兵，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闻讯赶来，聚集了将近20000人。大家兴高采烈，共同欢迎。

0: 迎毛泽东与朱德出现在会场，这就是井冈山会师画作所描绘的情景。如今的会师广场就是当年会师仪式举行的地方，这里紧邻龙江河，本来是一片沙洲，如今已经是车水马龙。在龙江书院旁边还建有一座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这是一座专题性展馆，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这条庆祝红军胜利会师的标语就是其中之一。这条标语原本刷在当地老百姓家的墙上，历经革命岁月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1929年，红军离开井冈山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为了保存标语，房屋主人用黄泥巴将其掩盖。直到40年后的1969年，当地政府才将黄泥巴洗掉，标语显现出来。1979年，会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将标语从墙上取下，复原在纪念馆中。朱毛会师井冈山共同举起革命旗帜，巩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增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心。那么这个星星之火后来如何呈现燎原之势，进而影响全国革命的呢？1957年，朱德回忆井冈山会师曾经写下一首诗篇：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井冈山会师后，根据中央指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三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1928年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以及遂川、宁县、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此时在距离井冈山300多公里的湖南平江，一场起义正在悄然谋划中。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元等在湖南平江县城举行起义。2天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成立，彭德怀任军长，滕代元任党代表。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边区，遭到国民党军屡次围堵，部队该往哪里走呢？很快，中共湖南省委来信，指示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平安与朱毛联络。1928年12月10日，红五军历经3个多月艰辛以后，终于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红五军的到来与朱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1: 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使初创时期的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指挥，还有朱德的军事的才能，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对井冈山的进攻和会剿，使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的蓬勃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
0: 红四军与红五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后来扩展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成为中央苏区斗争时期的两个拳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

0: 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中国江西井冈山是著名的革命圣地，毛泽东、朱德等人留下的井冈山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世人。为了缅怀井冈山的革命岁月，人民银行曾发行过一套纸币，背面图案是井冈山下一座古老的石桥。那么，这座桥见证了什么重要的历史时刻呢？
3: 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二套3元人民币，背景图案采用了龙源口桥。该桥位于江西永新县的七溪岭脚下，地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北方。龙源口桥修建于清道光年间，是一座横跨龙源口江的独孔桥，就称九大桥。这座桥之所以成为纸币图案，因为它见证了一次重要战役。这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第一次保卫战和红军史上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发生的地方，史称龙源口大捷。在井冈山下，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龙源口大捷的民谣：五月里来是端阳，七溪岭下百战场，不费红军3分力，打败江西2只羊。两只羊指的是当时国民党叛军的2位杨姓指挥官。实际上，这场战役并不是民谣中形容的不费红军3分力。毛泽东在回忆龙源口一战时曾说，这是不想打的一仗。那么当年龙源口战斗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成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坐立不安，随后他立即命令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大规模的会剿。这一天，毛泽东组织大家开会，讨论应对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第4次进攻。会上，指战员们争论不休，是打还是不打，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有人认为不能打，因为国民党军增加兵力到3万多人，而朱德手下有2000余人，毛泽东有1000余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共还不到4000人，怎么与10倍之敌对抗？再说武器，国民党军参战的部队使用的是步枪、机枪，还有迫击炮。朱毛红军号称4个团，却有将近1半的部队用梭镖、大刀做武器。有枪的战士们使用的也只是一种土枪。这支枪的主人叫段红提，就是龙源口战斗参战的战士之一。这种土枪射程不远，射击速度也不快。那么既然敌我力量悬殊，为什么还要讨论打或是不打呢？

这还要从井冈山的永新县说起。江西永新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大县，它四通八达，水陆交通都很方便。井冈山时期，永新是国民党军和红军争夺最激烈的区域。毛泽东亲自创建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秋溪党支部旧址就在永新。毛泽东曾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要重要。而国民党反动派却要把朱毛红军消灭在永新，因此仅在1928年的五六月间就发生了三战永新的战斗，均以失败告终。即将到来的第四次进攻，国民党增兵30,000，意在对永新志在必得。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发言，他说，第一，敌人长途跋涉，所以我们要以逸待劳；第二，敌人对山区地形不熟，所以我们要先占据有利地形。要打，我们是很困难的，但我们的有利条件多，我们要打这一仗。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决定与敌人打这一仗。实际上，毛泽东是做了周密考虑的。在他的亲自部署下，龙源口石桥周围的山峰田地就变成了埋葬敌人的战场。那么，毛泽东作战的策略是什么呢？按照蒋介石的所谓会剿计划，湘赣两省的敌军将分进合击，一举攻破井冈山。然而，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湘赣两军其实各怀鬼胎，刚出兵不久就各自按兵不动，互相等待观望。毛泽东命令一部分红军佯攻湖南澧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撤回江西宁冈县。湘军以为红军主力来打湖南了，吓得龟缩起来，而国民党赣军则以为红军出兵去打湖南，井冈山无人把守，于是大举进犯。赣军杨驰升为总指挥，坐镇永新县城，杨如轩为前线指挥，驻白口，准备进一步进攻井冈山根据地。此时敌人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只是稍施谋略，就把湘赣两路分进合击的敌军变成赣军一路深入的孤军。为了把握战机，毛泽东立即部署兵力。朱德、陈毅率29团、31团一营在新七西岭抗击杨驰升一个团的敌军，王尔琢率红28团在老七西岭抗击杨如轩两个团的敌军，袁文才率红32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作战，永新、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西岭附近的山头上参战。龙源口桥的两侧就是新七西岭和老七西岭，两山相距不足10里，这里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龙源口桥的上游3面高山夹着一个垄沟，活像一只张口的布袋。毛泽东判断，这里将成为最后围歼敌人逃兵的地方。1928年6月23日，这一天大雾弥漫，敌军行进到龙源口时，枪声四起，龙源口战斗正式打响。一时间，新老七西岭上战火纷飞，硝烟滚滚，英勇的红军战士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朱德拿着机枪冲在最前面，期间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军帽，也全然不顾，他的勇猛无畏激发了战士们强烈的斗志。眼前这尊塑像

0: 表现的人物名叫萧静，红四军28团3营营长。龙源口战斗中，他冲锋在最前面，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用手将肠子塞回腹腔内，使劲捂住伤口，继续冲锋，直至壮烈牺牲。毛泽东也在前线亲自指挥新七西岭的战斗。当时敌人在制高点下占了一个山头，架起机枪，用密集的火力封锁道路。29团几次冲击都失败了，战斗僵持住了。转机出现在下午1点多钟，当时毛泽东正紧张地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阵难，他兴奋地喊道：“快把机炮连吊上来！”原来毛泽东发现对面山头上人员来往频繁，有几个人坐在一块指指点点，他认为应该是敌人的前线指挥所。很快机炮连到位了，这个机炮连只有2门迫击炮、2挺机枪和4发炮弹。毛泽东把目标指给机炮连连长，叮嘱他一定要打准，结果只打了一炮就打中了。毛泽东命令再打一发，果然对面的敌人马上乱成一团。这时红军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冲锋，立即冲破敌人封锁，一举攻下高地。眼看敌人兵败如山倒，红军在密林中开始摇动红旗，大声呐喊，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放在铁桶里爆响。敌军指挥杨如轩以为有大军从背后包围上来，吓得自己骑马逃跑了。有了指挥，原先那些乌合之众便全线崩溃。龙源口一战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国民党指挥失灵，只讲地盘不讲战术配合，而红军最高指挥员都是在一线和战士们一起；二是国民党军队缺少使命感，没有人民群众支持。在龙源口战斗中，在当地百姓的策应下，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并且能够从容应对。三是国民党低估了红军的实力，在坚持1天多的战斗中，红军没有任何补充，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还能够发挥战斗力，这是国民党军难以想象的。龙源口战斗中，红军以不足3个团的兵力歼敌1个团，击溃敌1个团，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重大的军事胜利。因为战斗的主战场是龙源口桥南北两侧的新七西岭和老七西岭，因此又称七西岭战役。这次战斗胜利后，红军不仅在永新建立了各种党群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且地方武装赤卫队、暴动队发展到近1万人。永新也因此成为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1: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9次代表大会在今天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镇召开。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以往中国共产党在党和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并通过了从思想上建党、在政治上建军的古田会议决议。那么，古田会议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召开的？它对中国革命又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在这个小镇的中心地带坐落着古田会议纪念馆，每天有无数游人踏上层层台阶进入纪念馆内，去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早年在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在古田会议纪念馆正前方不远处，

0: 有一片花田，每到春天，花田里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花田一侧就是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古田会议会址。会址本是一处古老的祠堂，它建于1848年，最初名叫廖氏宗祠，后来改称为万源祠。古田的第一所小学和生小学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成立的。1929年5月，红四军进入古田时，将和生小学改为曙光小学。而在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曙光小学的正厅里，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与会者一共有120多人，其中包括了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地方干部代表和妇女代表。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代表们在会场上升起一个个火堆，一边取暖，一边认真聆听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做报告。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在会场的地面上看见生火的痕迹，他们见证的正是中国革命史上那历史性的一刻。在会上，代表们不惧严寒，热烈讨论，最终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议，也就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份不起眼的小册子是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的古田会议决议的早期版本，它的封面上印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旁边则标明了决议翻印的时间是1930年4月。翻开小册子，我们可以看到古田会议决议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那么，当时红军内部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古田会议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让我们先回到1927年。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成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标志。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实践中，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能逐步摸索。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

0: 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这条宽敞规整的道路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城市的飞速发展，让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最具魅力城市之一。然而72年前，这条路曾被临时改成机场跑道，是供国民党石门守军逃跑时使用的。1947年春夏之交，晋察冀战场捷报频传。1947年4月以来，晋察冀野战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52000余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在平津保地区寻机歼敌。眼看着国民党守军在晋察冀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蒋介石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单独召见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令其亲率第三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攻击徐水的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晋察冀野战军以一昼夜120公里的强行军赶至河北保南地区，在清风店周围把国民党第三军团团包围。1947年10月20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集中5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罗立荣部发起总攻。
2: 就在这时候呢，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呢就率第三军的主力呢北上保定。他是呢奉国民党这个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忠的命令，企图呢会合从北平天津地区出援的国民党军呢实施南北夹击，把人民解放军呢消灭在保定以北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部呢就及时做出了调整部署，就准备呢集中主力首先歼灭罗立荣的第三军。
1: 10月22日11时30分，晋察冀野战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共计1.7万余人。当身穿士兵军服，企图扮作一个老炊事兵蒙混过关的罗立荣被识破身份时，他提出了面见聂荣臻的要求。原来罗立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们之间有过师生之谊。而且罗立荣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师生相见，罗立荣除了羞愧，剩下的全是忏悔。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重镇石门成为孤岛。1947年10月22日晚上，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团及1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急复。10月23日12时，中央军委电复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石门市由原石家庄和修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修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石门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 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深知石门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他就派出嫡系部队进占了石门。蒋介石认为，只要保住石门，就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上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石门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门的工事更加坚固。他们气焰嚣张地叫嚣，石门是城中有城，可以坐守三年。当时晋察冀野战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甚至连山炮都不多。对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来说，城市攻坚的经验就更缺乏了。要攻取石门，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困难可想而知。
3: 周围这个公社的一共是6000多个堡垒、炮楼，跟那鬼子的炮楼一样，炮楼，所以抵着这攻势相当好。
4: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登天还难。为啥？在过去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当时的这个作战条件之下，想拿下来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 清风店战役歼灭了罗立荣第三军主力，石门国民党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一个正规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及周边保警队，不过24000余人，且军心不稳，兵力空虚，乘胜夺取石门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2: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呢，聂荣臻呢就提出了乘胜攻打石门的这个计划，并且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毛泽东主席呢连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呢指出，在攻打石门的时候，在攻城的同时呢，还要做好打援的准备，而且是要以打援为重点。事后呢，聂荣臻他们呢的确就是同时做好了攻城和打援的两手准备。
1: 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石门这个战略要地的，他一连几次给石门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以老弟相称，并许诺说，如果石门受到攻击，他将亲自率领陆空大军前来支援。刘英看到电报，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复电蒋介石，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距离刘英100公里左右的河北安国县南关，朱德总司令专程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为了充分做好攻打石门的战役准备工作，他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
2: 朱老总和聂荣臻司令员以及我们各级领导呢，对攻打石门呢都高度重视。朱老总呢还亲自到了前线，与一线的指战员，尤其是这个一线的连排长，听取他们的对攻打石门的意见建议。最终呢，朱老总呢就是说，我们要攻打石门，就是需要勇敢加技术。
1: 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迅速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掀起。为切实把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情况摸清楚、搞准确，战前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在石门外围侦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里，朱德看到了两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有意思的是，一张是清风店战役中从罗立荣身上缴获的，这位中将军长原本想向蒋介石邀功的。另一张是中共地下党员马汉英和田清泉等人秘密绘制的国民党军城防图，他们冒死送到了攻城部队指挥员手中。经过比对发现， 他们

攻坚。也就是说，要根据情况变化，如保定北边的敌人南援，则先打援敌，再打石门；如援兵不来，就坚决攻下石门。这条流经石门北面的滹沱河，当年工程部队就是在夜里悄然渡过了这条大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完成了对石门外围各个据点的包围。11月6日0点，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寂静的大地突然枪炮声大作，解放石门的战役正式打响了。战斗一打响，解放军首先要拿下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和石门东北方向的云盘山。攻打大郭村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自石门被围后，飞机场成了蒋介石支援石门国民党守军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机场，断绝国民党军空中增援，是解放军夺取石门战役胜利的关键。7日拂晓，冀晋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石门守军对外的主要通道。在攻打大郭村机场的同时，攻占云盘山的战斗进行的也很激烈。云盘山是石门东北郊唯一的一个制高点，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墨一盘。从这张当时的图片上不难看出，云盘山上的工事坚固，壕沟障碍重重，用钢筋水泥修筑的13个明碉暗堡全部与壕沟连接，3层火力网与外室沟的炮火呼应，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面对这一状况，当晚解放军工程部队采用挖地壕接近敌人的办法，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前。爆破组引爆炸药后，坚固的工事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巨大的爆炸把工事里的国民党守军震晕了。解放军将士们趁机迅速冲上去，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端掉了这一坚固工事。解放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扫除了石门的外围据点后，解放军开始向石门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室沟阵地进行攻击。工程部队把石门外围的铁丝网和据点基本扫清后，一条深6米、宽5米的外室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门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同时，国民党军还在环形开阔的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拦截，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怎么办？工程部队运用土工作业的办法，通过挖交通壕沟隐蔽接近敌人。经过1天2夜的作业，一条100米左右长的交通壕挖到了石门的外室沟，工程部队已做好发起冲击的准备。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外室沟发起了全线攻击，战至11月9日凌晨，外室沟已基本扫清，各路工程部队直扑内室沟。赵凤朝所在的团担负的任务是攻打火车站，当时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工程部队伤亡很大。一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32师少将师长刘英，此时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
内室高的碉堡暗

0: 堡、壕沟和密集的炮火，并没有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进入市区巷战。
1: 我们头两是四个派，一个警卫派、通信派、侦察派，还电话派。这四个一打起仗来，这四个派就没人了，这一个连都没人了，都沉了。
0: 解放军突破内市沟防线后，各突击部队迅速向两翼扩张，已逼近到城中的第三道防线。指战员们翻墙越院，迂回穿插，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至11月11日晚，解放军已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市沟和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只剩下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大石桥。刘英企图以大石桥一带的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市内巷战焦灼激烈之时，工程指挥员忽然接到报告，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市内战斗激战正酣，国民党镇守石门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当了俘虏呢？
2: 原来呀，是我们的侦察连抓了两个俘虏，由这两个俘虏带队直奔大石桥，把刘英堵在了指挥部里，将他们全部俘虏。
0: 刘英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顶到了他的胸口上了。这位曾经扬言是与石门共存亡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不得不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随后一个个据点陆续打出了白旗，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国民党军吹嘘可坐守3年的石门，6天6夜即回到了人民手中。石门市解放后改称为石家庄市。不久前，我们在一个叫永碧村的地方找到了当年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斗的老人周柱海。就是他在战斗中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大石桥，活捉了刘英。如今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讲话也不清楚了，但从他讲述的神态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神采。晋察冀日报在石家庄解放当天发布消息，攻克蒋匪华北强大的战略据点，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致电晋察冀军区称，攻克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并欣然赋诗一首。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对石家庄战役作出报道，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称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挫败。石家庄解放后，在晋察冀战场，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1948年5月下旬，毛泽东从河北富平移驻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石家庄的地位更显重要。这座解放石家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英雄的土地上。新一代官兵经常到这块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来缅怀先烈，他们立志要像老前辈那样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0: 光辉的战旗，续写新的篇章。
1: 今年是石家庄解放72年，虽然战争的烟火离我们远去，但是我军官兵当年不惧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0: 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它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使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大大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如同沙砾，为这座城市褪去了战争的痕迹。可人们不曾忘记1948年的那场战役，这座千年古都迎来了浴火重生。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不等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敌我攻防形势，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按照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作为两翼，分别在山东、陕北的战场钳制敌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12月，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以30万的兵力对总兵力仅有12万的刘邓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吃掉这支部队。

0: 1948年2月，刘邓大军经过艰苦作战，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开始休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胡琏兵团自豫中的洛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袭扰。为了掩护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举、唐亮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以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夫治兵团靠拢，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作战，钳制国民党军。1948年3月初，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得知战报的蒋介石悲痛不已，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西北王胡宗南。眼见西北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胡宗南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命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回缩，除了留一部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各大战场的进展，此时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1948年3月7日20时，向陈塘兵团与陈谢兵团下达了攻取洛阳的作战部署，并明确由陈士举、唐亮统一指挥作战，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政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2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作出部署。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绝不会不增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进洛水，地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如果夺下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中原战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就能把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
1: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啊要想坚守的话，它主要靠啊一个陇海铁路，一个平汉铁路，而且特别主要是平汉和陇海两个铁路。因为他这个地方遭受攻击，赶快调兵增援呢，那个地方遭受攻击调兵增援，靠两条腿走的话来讲，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呢？陇海铁路西端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洛阳。
0: 蒋介石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有点心神不宁，他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的50大寿就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的蒋宋别墅中举办的。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即将召开，他非常希望在行宪国大召开前打一个胜仗，为自己、为国民党挣点面子，也能为他竞选总统拉拉选票。1948年3月5日上午，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个中等身材、军服笔挺的国民党将军匆匆走下飞机，乘车直趋总统府听候传见。这个人正是洛阳守军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2: 邱行湘这个人呢，这个个子不高，是吧？短小精悍，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精明的一个将领。他参加过四平保卫战，所以呢，他跟我军作战他是有经验的。
0: 蒋介石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邱行湘受宠若惊，表示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邱行湘深知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

0: 成败，但自己兵力有限，主要依靠的是青年军第206师的学生兵。回到洛阳，苏行湘再次勘察了洛阳的地形后，重新规划了洛阳的防卫部署，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陆泽会馆、发电站、周公庙、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线上，邱行湘修筑了大量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周围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第二道防线是依托洛阳高大的城墙组成的，洛阳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外围都设有瓮城，邱行湘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构成的火力网可以阻拦任何方向的进攻。第三道防线是以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洛阳中学的五座坚固大楼修成一个小围子作为核心阵地，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坑道外壕纵横交错，工事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邱行湘为了修筑工事，不顾百姓苦苦哀求，下令拆毁城墙外的1500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曹增玉老人是一位老洛阳人，当年曾为解放军攻打洛阳做过向导，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1: 洛阳啊，人家都称旧社会是有水旱荒塘，水灾、旱灾、蝗虫，还有个唐恩白，有饿死人的，经常也发生，我都亲眼看见了。青年军呢，为了守洛阳，他是把洛阳的人民也害透了，叫人民来修城墙，另外把靠近城墙的民房都拆除。
0: 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关定鼎南路东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后的周公庙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但那段历史记忆却不会被抹去。当年邱行湘为了守住洛阳城，对这里进行了肆意破坏，战火未起，洛阳的文物古迹就已经遭受一场浩劫。与此同时，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陈塘兵团和陈谢兵团已经集结到洛阳周围。3月9日，陈塘兵团第八纵队负责洛阳以东的阻击，陈谢兵团第九纵队负责洛阳以西的阻击。黄昏，陈塘兵团第三纵队和陈谢兵团第四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开始进攻洛阳城外围阵地。西宫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阵地，4纵11旅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损失惨重。张颖川当年是4纵11旅的宣传员，对于当年的那场战役，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2: 9月9日，我们按照指挥部下的命令，先攻这些外围据点，打下来再打车攻城。敌人的那个攻势的坚固啊，你就是难以想象。他在所有的战壕里边都挖着有这个射击孔，你部队下去以后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
0: 由于时间紧迫，像九龙台、西宫发电厂这样的复杂外围阵地，解放军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小部分兵力包围，主力部队迅速向洛阳城挺进。战斗进行到11日，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几个坚固的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外围战斗耗时2天，邱行湘颇为自得，不断电告蒋介石士气旺盛，斩获甚众。 时解放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战士们屏息凝神，等待着总攻的到来。在洛阳市的洛邑古城内，依然保留着一段当年的洛阳古城东城墙。历经岁月洗刷，如今的它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高大，但见证了那段历史。洛阳东门是邱行乡防御的重点，同时也是解放军进攻的重点。邱行乡仅在城墙外就部署了十多道的防御工事，更不要说高大的城门外还有一道瓮城，想要攻入城门可谓是困难重重。1948年3月11日19时，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升空，解放军进攻的炮火震撼了整个洛阳城。战斗到3月12日黄昏，洛阳城的四座城门已被全部突破。邱行乡见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一面集中尚存的5000余人进入核心阵地，准备固守待援。
3: 这个小院子呢，这个大概是200米乘200米这样的一个小院子，里边这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碉堡都说不清楚了。就是几乎里边到处都是碉堡，它这个楼上面所有的窗口，都是射击孔。
0: 曾经参加过四平街战役的邱行乡，幻想着自己可以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这时他还不忘向蒋介石表决心，声称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党国。3月13日，工程部队对核心阵地开展了进攻。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火力之猛大大出乎了工程部队的预料。尽管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连续发动进攻，但收效甚微，前进受阻。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国民党增援而来的孙元良兵团和胡琏兵团已经抵达洛阳城东的黑石关和登封，距离洛阳已经只剩下几十公里。
3: 三纵八师在黑石关那里打阻击，洛阳已经能听到这个前面这个打阻击枪炮声，已经听到了。
0: 由于时间紧迫，陈士渠亲自来到城内观察了解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4日下午集中所有炮火，对邱行乡的核心阵地发起轰击。
3: 这时间我们这时候东西枪手没事干了，就趴造个高高的房子，趴在上面看热闹，大大小小的炮100多门。统统架上，攻击令一发，立即开火。100多门炮，打了40分钟，炮弹打过了以后，咱们的部队这才从三个方面冲上去。最后遭到了这个他地下室的进出口，在喊话，又活着对吧？出来吧，解放军有点俘虏，交枪不杀。
0: 战斗持续到3月14日深夜，洛阳城中的核心工事被攻破。洛阳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中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乡被活捉。这张照片就是当年陈赓与邱行乡见面时留下的。黄埔五期的邱行乡看着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学长陈赓时，再也没有了当。

0: 出的狂傲，他无话可说。而陈庚则告诉他，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第二天，身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了解放军攻入洛阳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亲自起草了祝贺洛阳大捷的电文。国内各大报刊也都陆续刊登了洛阳解放的消息。两天后，国民党援兵接近洛阳东郊，于是陈士渠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主动撤离了洛阳。国民党援兵跌跌撞撞进入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十多天后，孙元良部撤回郑州，胡琏部撤回平汉铁路南段，洛阳城内只剩下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得知此消息的解放军决定再克洛阳城。
1: 那么第二次解放洛阳呢，是我们九纵队，敌人呢只有一个守备团。敌人看到我们呢，西边是27里，东面是26里，说在七城逃跑。我们觉得这个白马寺啊又张开呀、啊，出街，国民党那个团呢打垮了，到处这个抓俘虏。
0: 1948年4月5日，陈庚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再克洛阳城，自此洛阳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三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转发给各个战略区的领导同志。电报中列出的9条内容，为共产党人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为战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展开明确了方向。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2: 这份电报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后解放城市，包括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针，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最早的尝试。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写在了我们洛阳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0: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之战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中等城市，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军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

奇树名峡五凤楼，沂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七十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

0: 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局出击，经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富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10万部队，预计约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3至5个整编师。
1: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准认真地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5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5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2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2: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5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0: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5军曾交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 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五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5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五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尾敌北进，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11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欲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1: 粟裕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
0: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2个保安旅等部，共30000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已到通衢、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1日路程，旧势转用，可收奇袭之效。当时的开封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
3: 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役啊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认为那开封大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到粟裕竟然敢打开封。
0: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急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

0: 金汤支部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1: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0: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1: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好的，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0: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王一沙，悄悄把一叠报纸塞到王一沙的怀里，其中就裹着这张重要的开封城防图。王一沙拿着报纸。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8: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9: 我还是在流水中上过学呀，日本来了咋想不成呢？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7: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0: 搁那机场，仗着那日本那炮弹子弹，刺了。我这一仗我跑牺牲了的，不害怕，拼命的打。
7: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0: 首先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人。
11: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7: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

0: 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和永艳，青春敢当。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7: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源、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啊，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1: 哟，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
0: 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君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啊，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
0: 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江书记，江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
1: 哟，树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2: 哎，好。
1: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0: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6: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8: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9: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10: 肖书记，啊。
9: 你醒了，
0: 俊生，
9: 是我。
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

0: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
1: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0: 哎，
1: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0: 那你先吃点东西，等我喝点热水。
1: 君生啊，
0: 哎，
1: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他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0: 省报没发。
1: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0: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1: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0: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1: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0: 嗯，乔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1: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0: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1: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1: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1: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1: 我心，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0: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1: 哎，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0: 放心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

0: 钱只能要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2: 安存，
0: 老乔，
2: 安存，
0: 老乔，老乔，你说啥？
2: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孙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2: 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嗯，你咋不吃啊？
5: 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心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这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62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
2: 啊？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

0: 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少教，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的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假恨期，把我们的
3: 天。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这个队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

0: 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

0: 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方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王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0: 我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 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2%。

0: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到周口洛河督导调研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河南多地开展清淤除垢集中消杀，筑牢汛后防疫安全。
4: 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
3: 活跃县域消费，国家9部门联合发文。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周口市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和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灾后重建工作，代表省委和省政府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周口市川汇区沙颍河毛窝险工、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刘宁查看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等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发挥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强化堤防巡查巡防，严防退水期发生堤防险情，维护人民群众。

0: 重生命财产安全。在西华县大王庄镇积水农田，刘宁详细了解农田排涝除渍、农业防灾减灾情况，要求抢抓时机，加快排涝进度，科学调配农机设备，尽快疏通田间沟渠，落实落细开沟散伤、一喷多醋、雨后补肥等措施，因地制宜开展汛后农作物改种补种，多措并举，力促减产不减收。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治洪区，刘宁来到纸房退水闸、蓄洪大堤，了解退水进度、运行工况等，问候驻扎在此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希望大家坚守防汛一线，统筹调派力量，分片逐段落实巡查人员和防护措施，针对管涌渗水等险情，预置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做到险情抢早抢小，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在北五渡镇中心学校群众安置点，刘宁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做好物资供给，加强人文关怀，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并稳妥有序安排好回迁工作。刘宁还来到北五渡镇中山街供水厂，强调要抓好灾后供水供电保障、受损道路修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刘宁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大力支持帮助下，我省防止和有关部门系统调度、科学调度、精细调度，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市县和部门要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全域防疫消杀，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科学制定受灾群众分批回迁方案，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依法科学防汛，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不松劲、不懈怠、不停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防台风这场硬仗。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救灾理念，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毫不放松抓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扎实开展灾害评估，全面摸清受灾底数，落实落细灾后恢复重建各项措施，加快排除蓄滞洪区、城市内涝、农田积水，全面开展受损房屋排查加固、环境清理消杀、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加强库坝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及时开展应对工作复盘总结，针对性完善工程体系和指挥体系，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筑牢灾害治理坚实屏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良好开局。要抓紧抓好十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编制省级专项规划，有力有效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奋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多元化路线布局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因地制宜拓展新型储能场景应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着力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新型储能产业链群，为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会研究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周口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小区出现积水，随着沙涌河水位逐步回落，城区排涝抽排工作也接近尾声，城市正加速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的报道。
2: 8月18号，记者在周口市川客区81路大桥看到，沙涌河北岸堤坡上的铁牛已经露出水面，这是洪水消退最直观的信号。周口市河湖事务中心副主任韩金刚：
3: 截至18日上午11时，沙涌河水位48.33米，海潮警戒水位2.23米，目前水位在逐步下降。
2: 当前水位与此前洪峰最高水位50.93米相比已回落2.6米，影河黄桥水文站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随着水位缓缓下落，周口中心城区的积水点清理也接近尾声。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曾达25处，周口大道北段曾是城区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记者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积水已经消除，大型机械正往来行驶，进行路面清淤保洁。附近居民刘国建：
4: 前几天我路过这水多得很，都到不了这儿去，我开车吧出来很不方便，这个今天一出来没有了，没想到这个效率这么快。
2: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国家专业排涝力量紧急驰援周口，经过昼夜不停排涝作业，周口城区大部分积水点已消退，城市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0: 警戒线，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切勿在河堤停留围观。
1: 8月17号开始，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淤除垢、清理消杀、筑牢汛后防疫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炮车正在进行消杀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杀，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易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杀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3: 用的设备就是雾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畅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政区消杀任务的1/3。
2: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杀作业从8月17号将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4: 组织专业消杀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杀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2: 漯河市从昨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杀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杀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5: 我们重点消杀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搜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2: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科负责人薛凯表示，此次消杀漯河市计划出动作业车辆50多台次，工作人员600多人，将对沙河、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域消杀。
3: 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县区各单位开展集中消杀活动，市疾控中心同步开展病媒生物监测、消杀效果评估等工作。
6: 河南各地河道水库水位正持续回落，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1: 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全省主要河道水库水位正持续回落。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谢天告诉记者，8月10号以来，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7: 强降雨发生后，全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水库工程，采取拦分蓄滞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风消风作用。截止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
1: 本轮汛情中，全省�搭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整合气象卫星13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以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监测站，实现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为防汛调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谢天：
7: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在水利工程调度上，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精准匹配了处置措施，要不要开闸、要不要分洪，一目了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1: 受今年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8月10号以来，河南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受此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险情。网上有信息将堤防溃口、堤坝溃口等表述交替使用，让不少听众产生疑问。那么堤防和堤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两者区别又在哪儿？对此，记者采访了有关水利专家，为大家做出了解答，请听报道。
6: 一，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是堤防还是堤坝溃口？答：堤坝是堤加坝的合称，泛指所有挡水建筑物。 贾鲁河只有堤防而没有大坝，发生溃口的位置位于贾鲁河东岸，属于

河道堤防。二，堤防和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答：从水利工程的专业定义来看，堤防和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水工建筑物。坝也称大坝，主要是指拦截江河渠道水流以抬高水位或调节流量的挡水建筑物，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三峡大坝。同时调整河势保护岸床的河道整治建筑物也称坝，如黄河中的丁坝等。而堤也称堤防，则是指沿江河渠道湖海岸边或行洪区、分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挡水建筑物，用以抵御洪水泛滥、涨潮防浪，保护居民生活与生产安全，如黄河大堤。三，具体来看，治理河流的堤防和大坝该如何区分？答：两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一是作用不同，大坝横截水流，拦截河道水体，抬高上游水位，调蓄流量，形成水库，可蓄水发电，供水防洪。堤防是沿河修建，约束洪水范围，防止洪水漫溢泛滥淹没两岸，不拦蓄水量，阻挡洪水扩散。二是布置方向不同，大坝是垂直于水流方向，横断河床，而堤防是平行于水流方向，沿着河岸布设。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活跃县域消费，国家九部门联合发文，我国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0: 接下来请听大象有料。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
1: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2: 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安居是梦想的第一块基石，郑州持续推进人才公寓建设，越来越多来郑青年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安居，在绿城完成了从毕业生到新市民的身份转换。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刘荣报道。
3: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房东跟中介，对于刚毕业的我们来说，面临的各种租房还有生活压力都挺大的。
4: 入住郑州人才公寓刚满一个月的青年租户洪瑶回忆起当初四处找房的经历，感慨不已。毕业后他决定扎根郑州，借助人才安居政策顺利申请到精装房源。
3: 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离地铁口也挺近，并且拎包入住，什么都不用带，全屋也是智能化，闲的时候可以在附近公园转一转，配套的自习室跟健身房，有很多年轻人在这儿住，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4: 青年安居体验的持续向好，背后是运营团队精细化的服务支撑。郑州城方安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韩依林介绍，
5: 现在毕业季来咨询和办理入住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我们也兼顾青年居住与社交需求，提供一站式租住保障，同时呢，借助大数据、物联网搭建智慧社区，配备智能门锁、烟杆报警、高空抛物监测等设施，全方位的守护青年人才的居住安全。
4: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能，安居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郑州不断扩充人才公寓房源，优化布局，简化申请流程，筑牢青年安居保障。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租赁中心供应科副科长杨占彪，
6: 2026年上半年，全市人才公寓共配足了5个项目，2338套间房源，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项目共96个，116325套间房源，出租率整体能达到98%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人才安居政策链条，降低青年安居成本，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到郑州，扎根郑州，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2: 据房管部门网签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一二手房合计成交规模保持稳定，新建商品房降幅连续2个月收窄，二手房市场持续活跃，全省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
0: 近日，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去年增加1所。
2: 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平顶山开幕。比赛汇聚全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150家前沿赛道优质项目，共吸引1718家优秀企业参赛，150家企业进入总决赛。
1: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西部、平顶山中西部、许昌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北部、鹤壁、濮阳西北部、新乡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面，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6: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3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洛茶。
1: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0: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1: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0: 哎呀，自打你20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1: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小。
0: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1: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0: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1: 娘，
0: 路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着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40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盖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君雅，
3: 老焦。老乔，你醒了。
1: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了。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1: 娘。
2: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哦，你扶我起来。
3: 来，慢点。好，靠着。老姜，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啊，你说啥？
2: 黄瓜，
3: 黄瓜，老姜，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老姜，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姜，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姜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哎，对了，姚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5: 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妈跟你说几句话。

0: 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看人家弄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旁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0: 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娟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2: 病危通知书。
0: 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0: 娟雅，你先控制好情绪。先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3: 好。
0: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3: 好。
0: 娟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4: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0: 我得看看你呀。
1: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5: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4: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5: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6: 干啥？
5: 哎呀，你给我出来。
4: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0: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4: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0: 这才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4: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金，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0: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4: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0: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4: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0: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这是干啥去了？
5: 淑云说整个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5: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4: 淑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5: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给你爸爸喝。走。
4: 老张，离开兰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2: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4: 一定会。
2: 哎呀，老焦，你歇会儿吧。
4: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

0: 想听句实话。
1: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0: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1: 老焦，咱是武林医院的，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0: 你们要领导烂搞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烂搞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家里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总会分别的。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1: 玉禄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我爸爸的气，
1: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禄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
4: 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4: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5: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色狼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3: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啊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程天，你可给我约好了，你啥

0: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1: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2: 老兄，得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0: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3: 爸，我现在能分清岩间土的味道了。爸，家灯火，我想你。
4: 骡子，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5: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6: 多次提到，调查时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终。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2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

0: 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2: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3: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2: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焦书记，焦书记，
1: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2: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2: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1: 好。
2: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5: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6: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5: 九成活不了。
6: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2: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6: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2: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5: 那试试也行。
2: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4: 种。
2: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7: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8: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6: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8: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6: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8: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童。
6: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8: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6: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8: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6: 俊生，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8: 省报没发。
6: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8: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6: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8: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6: 没啥可惜的，

0: 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呀。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插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熬的呀，
0: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快进屋，先喝口水啊！哎，
1: 好好好。

0: 我继续翻越压沙啊。
1: 咋了？
0: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1: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2: 你咋不吃啊？老胜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1: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2: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1: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这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俺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 都轻点儿。

0: 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1: 君瑶，
0: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2: 你还疼吗？
1: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2: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1: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2: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1: 守云真懂事。
0: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2: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0: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1: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2: 13号，5月13号。
1: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哎
0: 呦，老焦，你这是干啥啊？哎，
1: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量，省点是点。
2: 我不去，我不去说。
1: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2: 妈，我不去。
0: 好了好了，
1: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2: 我不惹你生气。

0: 年牙，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大肚好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哎，啥？一诺啊，你们大喜的日子，知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君雅，今天呀，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嗯。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嗯，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芷书由。

0: 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1: 禄子，禄子，
2: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路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路子，娘问你，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

0: 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盖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哎，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你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3: 老乔，哎，老乔，你醒了。
2: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2: 君啊，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活起来，
3: 来，慢点。好，靠着。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啊，你说啥？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刚说是想吃黄瓜，
3: 对。啊，对了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5: 好。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儿啊。小妹，答应爸爸。
3: 我答应。爸，你咋了？他已经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2: 不用，
3: 我去找医生。爸，
6: 药浆，黄瓜买回来了。
3: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范大夫，不会的，老姜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
2: 徐大姐，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金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俊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干嘛？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才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翻地压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2: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0: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1: 少爷，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0: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2: 少爷，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1: 老张，离开兰克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3: 好，这文章我写。兰高人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会。
3: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1: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3: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3: 老焦，咱是武镇医院的，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他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3: 你别说这些。
1: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3: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楼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1: 老伙计，战友总会分别的。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少说点话。
1: 对呀、啊，
0: 我在呢。
1: 两位七十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嗯，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元，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0: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1: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2: 老乔，你放心、嗯，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玉如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1: 小妹，我爸爸不起。
3: 你别急，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如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1: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会兰考呢。
1: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0: 哎，
1: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

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陪着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蓝稿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少天，你可给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3: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4: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5: 老舅，给空，来赵朵楼看看吧。
2: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家灯火，我想你了，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6: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7: 君曾多次提到，调查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菲、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仁，录音范奇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期盼。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

0: 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

0: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20日，中共中央到达甘肃省哈达铺镇。在当地邮政代办所一份2个月前的大公报上，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条消息：陕北赤匪刘志丹正规红军50000人。赤匪，这是南京政府对于红军的敌意称呼，但毛泽东看着报纸却如获至宝。在他眼中，此时要北上抗日，首先就要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刘志丹，陕西宝安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刘志丹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1932年2月，他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18日深夜，陕北宝安县铁边城的一家农户响起了几声敲门声。农妇赶忙打开门，一位身穿军装的军人和几个年轻战士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这位军人用他那浓重的乡音说出了请求：“老人家，我们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吗？”农妇点了点头，将一行人请进了家。这个带头的人正是毛泽东。两尺长的刀将荞面剁如细丝，整齐地入锅，再拌上羊肉臊子。这样的剁荞面是陕北吴起人待客的饭食。农妇将家中仅剩不多的羊肉和荞面为毛泽东做了这样一碗剁荞面。
1: 我妈就头烧烫烫，剁荞面，头一碗吃了，在就业说呀，手上还有点响彻，又给撑了。
0: 初冬的陕北已是寒意逼人，狭窄的窑洞中闪烁着幽暗的灯光，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他到达陕北的第一个夜晚。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站住脚，中央红军面临哪些强敌，毛泽东思考着一夜未眠。到达陕北的第二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宝安县吴起镇。吴起镇地跨洛河两岸，

0: 七条大川汇聚之口，地势均向洛河倾斜，谷宽粮长。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时，这个号称城镇的地方只有大约十户人家。不明所以的小镇居民看见穿着军装拿着枪的红军队伍，都开始害怕起来，家家都是门窗紧闭。
1: 老百姓老是受这个土匪这个骚扰，所以这个虽然是苏区吧，但是很不安定，经常有国民党来抓壮丁啊，抢粮食。所以这次队伍来了以后，老百姓吓得呀，因为国民党军队又来了，赶快都躲起来。
0: 此时的陕北虽是初冬，可刺骨的寒风还是往战士们本就单薄的衣缝钻。战士们只得竖起衣领，他们点起火堆御寒，相互依偎着，直到天明。战士们的精神感动了吴起镇的百姓，关上了房门，打开了，有的人走出家门去看这些露宿田地的战士，甚至有的百姓猜测刘志丹的队伍回来了。就在中央红军落脚未稳之时，危机正悄然逼近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前，蒋介石急电宁夏马鸿宾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司令米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10月19日，就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同一天，东北军的三个骑兵团已尾随而来，距离中央红军前哨部队仅有十几公里。10月20日，在新窑院的这间屋子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商议对策，应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次危机。
2: 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边缘的时候，那毛泽东就发现马鸿逵的骑兵一直跟在后面追，那显然会给陕甘苏区带来麻烦嘛。毛主席当时就决定嘛，我们不能把这个尾巴带进来，要打一仗。
0: 这一天的夜紧张而忙碌，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面对着作战地图，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研究着每一个细节。毛泽东要把这场战斗当作礼物送给陕北人民。1935年10月21日清晨，虽然刚到陕北，身体十分疲惫，可毛泽东还是登上了吴起镇的平台山顶，他坐在一棵杜梨树下等候消息。
3: 毛泽东跟这个身边的警员呢，就说了啊，战争激烈也不要叫我啊，等到这个枪声这个真正稀疏了，战斗结束了再叫，说明他对这一仗啊取得胜利还很有把握。
0: 在吴起镇的大茂梁上，被毛泽东称为割尾巴的战役即将打响。站在山顶向下看，东北军白凤翔部骑兵第3师和第6师正从头道川奔驰而来，他们装备精良，又骑着马，行动异常便捷。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骑兵，初来陕北的红军能够取得胜利吗？在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彭德怀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当敌骑兵进入包围圈时，彭德怀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经过激战，红军歼灭东北军白凤 祥部第十七和十八两团，并击溃马洪斌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八百余匹战马。当山野上的喊杀声逐渐停息，只有零星枪声时，杜黎树下的毛泽东才慢慢睁开眼睛。他举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着战场情况，确保万无一失，才下山返回住所。在毛泽东居住的小窑洞里，他拿起笔写下了一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彭德怀拿起笔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在扫清了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兵后，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然而此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却犹如这夜色悄然而至。

0: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围坐在这间窑洞的磨盘周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前任务是整顿和扩大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地苏区干部王玉海、张明珂、龚逢春等见了面。这次会面让他们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十几天前，1935年10月5日，陕甘苏区政治保卫局派遣通信员将一封信交给了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打开信后，上面的内容让刘志丹大吃一惊。信里命令对刘志丹和习仲勋实行逮捕。就在这天夜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被捕，
1: 抓了很多的人。我父亲被抓起来是孙海东的那个妇人给我母亲说，给我母亲说，你知道不知道刘志丹回来了，给抓起来了。
0: 刘丽珍，刘志丹之女，时年5岁。那时刘志丹等数十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口窑洞中，
1: 那个石窑洞都拿那个砖头很固起来，那泥也给糊住，然后上头留了一个气眼。
0: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派出陕西籍老共产党人贾拓夫携电台赶往下四湾。在下四湾，贾拓夫证实了刘志丹等被捕的消息，随即电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极端严峻的形势，随着中央红军北上，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剿总司令。1935年9月，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等共约10万兵力发起对陕甘苏区的围剿。

0: 坡上，他把这次战斗定义为歼灭战。傍晚，远处天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公路上扬沙漫天，东北军第109师向着直罗镇而来。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东北军钻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20日晚，乘着月色，红军兵分两路，于21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第109师的包围。战斗打响前，陈赓向战士们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第一句宽待东北军，第二句欢迎东北军调过枪口打日本。天亮后，陈赓率领部队从直罗镇东北防区向第109师发起进攻，战斗全面打响。陈赓指挥第13团与其他红军部队由北向南拦腰斩向第109师，可第109师并不示弱，拼命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在战斗的同时，红军对第109师喊话，希望东北军的官兵能够将枪口对准日本人。东北沦陷，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哪一个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就这样，通过喊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营的官兵放弃抵抗，其他敌人绝大多数如无头的苍蝇，遍野乱撞。不一会儿，又被第13团俘虏1000多人。第109师师长牛延峰仅带着一小部分逃入阵中的土围子，凭血顽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 张学良当时同他的部属讲嘛，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一支部队走了20000里，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们哪个带兵人能办不到？
0: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5人党务委员会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毛泽东用疯狂病来形容诬陷刘志丹、习仲勋的人。会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得以释放。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亡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联发动了129运动，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9运动爆发8天之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1: 瓦窑堡会议是长征到陕北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从全国的政治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以后，就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

0: 第二个满洲国。
1: 这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5日，在陕北小城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信中说，即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政治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一片共赴国难的诚挚之情。四天后，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3天后的10月21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虽然10月5日的联名信，中国中央表现出最大诚意，可蒋介石却没有丝毫回应。相反，国民党军剿共的企图越发明显。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东北军、第17路军及国内爱国人士停止内战的要求，调动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刚下飞机，他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警告，如不剿共，就让东北军及第17路军让出地盘，由中央军进入陕甘。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5天，西安城内10000余名学生为纪念129运动1周年举行请愿游行。学生们群情激愤，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冲出西安城，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当面陈情。张学良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为避免再度流血，他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答应一周内用事实回答学生的要求。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几10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等18位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抗日主张。当天夜里，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2: 把蒋扣了以后，党内的这个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主张把蒋介石公审了，甚至于把他给杀了，也有人认为呢，大敌当前，要借这机会来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
1: 毛泽东做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936年12月17日黄昏，周恩来到达西安。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22日，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 也参与谈判。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根据协议，延安由中国共产党接管。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警卫员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城。从这一天起，以延安为中心的这片土地迎来迈向高昂辉煌的岁月。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937年3月，延安春寒料峭，而凤凰山的窑洞中热气融融，毛泽东和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正进行一次窑洞队。史沫特莱问：“你是如何观察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的？”毛泽东。

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全面侵华战争无可避免。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是精准的。日本政府自西安事变之后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以致命的痛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箭在弦上，而在国内形势仍令人焦虑。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局势却仍疏忽多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押张学良，同时下令将东北军调往豫皖苏三省，并进行缩编和裁撤番号。第十七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重新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在国民党同意五项要求的基础上，中共愿意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他们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4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以绝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1937年3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抗战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中，国民党也表示可以同共产党谈判。当民族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策略，而且积极团结全国所有愿意抗击侵略者的政治力量，共同保卫家园。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英勇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亲赴庐山，就国共合作问题与蒋介石谈判，并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天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称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

0: 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是日本政府态度。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所以庐山讲话总体上被看作是这个蒋介石要决心抗战的一个信号，但是他当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啊，就是其实他是要求恢复七七前的这个状态。现在从各种材料来看呢，蒋介石也估计到啊，日本这个已经决心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啊，这一点，所以他也是做了准备的。
0: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了抗战的意向，但是国共之间就红军改编的问题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 最关键的就是苏区的地位和红军的编制，蒋介石始终不同意给红军编制，让红军改编，这咱们绝对不能接受，咱们一点都不妥协。
0: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之际，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威胁着南京政府的核心地区。面对危局，蒋介石不得不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同意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成立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政府主席。边区下辖23个县，拥有人口150万，首府延安。1937年8月，蒋介石同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方案。中共中央为研究红军出动作战问题，迅即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选在洛川。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发言指出，改编后的八路军要执行创造根据地、前置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等5项基本任务，同时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0: 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约46000人。1937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诸多抗日武装也在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判断充满信心，他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指出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1: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有群众支持的军队对抗脱离群众的军队的最好的战法。当时毛泽东把游击战呢提升到这个战略高度，就是科学判断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这是八路军出师以来发挥山地游击战特长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各地阻击日军的进攻。1937年10月18日，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500余人。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奇袭杨宁铺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0余架。1938年10月7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青弋江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400余人。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语气确定的话：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这本书在1938年被翻译为中文，改名《西行漫记》。书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它使人们向往一种黑暗中的正义、崇高、纯洁和真诚。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则激发出爱国人士们更持久的心理热忱。1938年，17岁的于兰离开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2: 你说你念完了书毕业，你做什么？你给日本人做事，那自己绝对不能当汉奸。那么，你结婚，做太太。在家里，那你就是一个等于是依靠别人生活，那也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都是想要寻找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要赶走这日本帝国主义。
0: 当时进入延安的热血青年，一般先由沦陷区大后方到西安，再从西安通过草滩、咸阳、三原等9个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经过几百里路途才能到达延安。
2: 那会儿就是靠两条腿，全都是自己走，而且不能走城里，也不能走平，都是走山区的小路。刚开始走就走30里，然后就是50里、60里到80里这样，那要过封锁线就走100多里路。

0: 军驻西安办事处，这所位于西安古城的院落，是中国共产党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重要机构之一。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而当年总计有10000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西光中，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人们大批向延安涌来，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知识分子，也有青年学生，有单身徒步，也有举家而来。同盟会元老汪宇相带着全家老小28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的长子汪道涵在延安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人们千里迢迢，冲破数不清的关卡，奔向延安。有人一到延安，便趴下身来亲吻延安热土，涕泪长流。1937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延安，曾经在宝安创办的红军大学也来到这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当年那些到达陕北的青年们，很多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走进这道门的年轻学子迎来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1: 抗大去的这个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一天就要编一个队，那不断的来人，从7队开始，8队、9队，我们去的时候，9队已经满了，我们就变成10队。
0: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0000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满怀救国信念的他们在这里完成短暂的学习，走向抗日战场。随着奔赴延安青年人数的不断增长，延安随后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炮兵学院等一大批不同专业领域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让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变身为一座抗日大学城。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毛泽东到抗大进行演讲，王仲芳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战的理论。
1: 原来就不打算在延安待多久的，所以以为那个这个战争很快会胜利。毛主席做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说这个抗日战争是很长期的。我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我也不相信，我说在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0: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所有中国人都急切关注着战争的形势、胜败和国家的命运。中国会亡吗？日本侵略者什么时候能被赶出中国？
2: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其中具有代表性。

0: 定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塑身论。亡国论的这种论调呢，因为这个说日本军队装备好，训练有素，我们要和日本打仗，必然要亡国。塑身论呢，认为抗战只要抗3个月，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美国苏联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1: 中国社会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或悲观或速胜的态度，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奋笔疾书，8天9夜的时间撰写出《论持久战》。毛泽东比较中日各自的特点，指明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认为日本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时，我军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八路军对日作战570余次，歼敌30000余人。
0: 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最后的结论是2句话：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2句话实际上就针对亡国论和塑身论的2种观点。
1: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6届六中全会在这间教堂召开。会议所要解决的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路线问题。在此之前，王明于1937年11月自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2: 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是说一切以国民党为主。王明就是一切听从蒋介石指挥，他就主要观点就这个，那肯定是不能接受。
1: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6届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论断。后来，毛泽东将这次会议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会议，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3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的作曲家郑玉成与朋友一起走到了延安城门外的山坡上。正值黄昏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下，远处的群山和波光粼粼的沿河都被涂上一层金色的光辉。面对此景，悠扬的旋律在郑玉成心中酝酿。站在郑玉成身旁的是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的莫耶，这个当年只有20岁的女孩也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夜晚在昏黄的油灯下， 莫耶回想着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他欣然命笔。在延安简陋的窑洞内，一首歌颂延安的经典之作《延安颂》就此诞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延安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抗日圣地，指引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解放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

两年之后，也就是1086年，司马光病逝了。在他病逝的第二个月，神宗皇帝才把这本书校订成的这个书稿传下圣旨，加以刻印。您看，司马光用了一生的精力写了这本书。《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除了正史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杂史，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小故事。为什么这本书让人手不释卷，百看不厌呢？就是这本书一，史料充实，二，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的明确具体。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把这本书啊，前前后后一共看了17遍。在主席的身边有一个护士叫孟景云，主席呢习惯管他叫孟夫子。据这位孟夫子讲，在主席的床头总放着一本《资治通鉴》，这本书啊都叫主席给读破了，很多的页都拿着透明胶粘着的，这书上也不知道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这个痕迹。有一回主席看这本书看得入迷，一看就是大半天。孟景云呢在旁边就问说，主席啊，我问您一个问题，这本书叫《资治通鉴》，那为什么这个统治者不从有史以来就开始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听到这个问题，主席眼睛一亮，挺高兴，就跟这个孟景云说，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看来你是动了脑筋了，看来你是嫌哦这面历史的镜子不够大呀，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的对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比方说书里面说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之后就大加赞赏，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说治国其实就是治吏，就治官呐。倘乎官员要是贪得无厌，那必定天下大乱。孟景云说，说主席啊，您说这意思我明白，可是刚才我问您的是为什么这本书不从头写呢？那要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主席一笑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开始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孟景云说，什么大事啊，我怎么没注意呢？主席就跟他讲说，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得合法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王室衰落的关键，选择这一年这件事儿作为《资治通鉴》的首篇，这叫开宗明义，和《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完全切题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做的不合法，你作为天子的你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是没有原则的，那么国家非乱不可，所以从这一篇开始写。哦，那主席为什么这本书只写到五代就停了？哦，有人说呀，这是由于宋代有自己的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但我看这不是主要的。一般来说，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儿不好说，或者说不敢说，所以

历代编写史书的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后一代的人去写。所以呢，司马光写到五代就停了。您看，举这两个小例子，各位啊，您就知道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套《资治通鉴》和您平时看书看到的可能大为不同。那么我们从哪儿讲呢？当然得从韩赵魏三家分晋，也就是《资治通鉴》的第一篇周记。大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呢是由周武王姬发创建的，东周是由周平王建立的。尤其是这个东周，老话说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那么周王朝他的统治制度呢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周灭了商之后大搞分封，把王族功臣分封到国家的各个地方，建立起诸多的小诸侯国，这个数量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分封制，周朝建立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这么一个奴隶制王三家分晋的故事，它始源于春秋后期。在春秋后期，晋国有六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卿大夫控制着国家的实权，他们有着自己的地盘，有着自己的军队，咱说了分封嘛。结果这些人呢互相的厮杀，互相的攻打，后来有两家给打败了，就剩下了四家，支氏、赵氏、韩氏、魏氏。当时晋国在位的君主叫晋出公，这个晋出公啊不愿意当傀儡，就想呢借助别国的力量把这四家给灭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眼下这晋出公啊是个傀儡，没有实权，被手下的四家给分占着，他在王宫当中的一举一动人家那边有眼线，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晋出公一有这想法，有人撒脚如飞，就跟这四家说了。最先得到情况的就是这个智氏智伯，可这老小子野心勃勃呀，眼睛一瞪嘴一歪歪，心说好啊啊，我让你好好跟王宫里待着，你不干，想把我们灭掉，哈，看来你是活腻歪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智伯就把其他三家给找着了，干嘛？我们把这个晋出公废掉，另立晋公为国君。这智伯呢，他的兵马最多，地盘也最大，实力也最为雄厚，他领头。但是呢他也有点肝颤，心说你说我提出这个主意，万一那三家不服，这我必定是少数啊，人是多数啊，干脆我打着这个晋公的旗号，晋晋公的旗号，要求各家都拿出100里的土地，就对这三家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就说，说晋国呀原本是中原霸主，现在呢被吴越已经争去了霸主的地位，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晋国重新的富强起来，我有个提议，咱们每家都交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

交给公家。这三家的大夫一听，心里面就有数，就知道这智伯用心不良。心说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哈哈，你表面上说的好听，嘻嘻哈哈，没什么。铁拐李把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咱也别跟你撕破脸儿。所以呢，这三家表面也嘻嘻哈哈啊，对对对，言之有理，哎，我们应该这么做。其实啊，怀有二心，尤其是韩魏两家，韩魏两家势力比较弱小，害怕智伯，不敢惹人家，如数的交出了土地和户口，可唯独赵襄子不干。赵襄子提出来了，说这地我们不能交，这地是我们祖先

里面粮草丰厚。这个智伯率领大军久攻不下。各位，打仗打的什么？打仗打的是钱啊，打的是粮啊。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耗时间长，智伯有点坚持不住了。有一天，智伯领着人查看这地形，他就发现呢，晋阳城外的晋水滔滔不绝。哎呀，智伯一拍脑瓜，对呀，我何不用晋水攻城？各位您看看，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比方说三国年间关云长水淹七军也是这道理。您别忘了那句话叫水火无情啊。我大水淹你，我看你怎么办。智伯的哥哥智霄一听，哎，这主意好。行，我同意。哎，可是有一点呢，你说咱先筑一条大坝，把这晋水给堵住，然后在城外的高处咱们蓄一个水库，等这水库蓄满了，一开闸门，晋阳城就成大海了。可是万一这闸门从我们这儿开，那我们就成了大海里的一条小船了，我们怎么办呢？哎，不必多虑，闲话少叙。再说赵襄子，赵襄子也得到消息了，知道这智伯要水淹晋阳城，心里面也有点着急，派大臣张梦谈趁着天黑悄悄去找这韩魏两家。张梦谈就说，说现在韩魏两家你们是晋国的大臣呢，有功于晋国，你们二位怎么能听命于智伯呢？你们怎么能够联合他来攻打同是晋国的赵家呢？这不是手足相残吗？再说了，倘乎有一天我家灭亡了，那么智伯的势力就更大了。老话说唇亡齿寒呐，将来保不齐就轮到二位啊。这两家一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心里面可就有点动心了，但是嘴上呢还不能那么说，你看这个其实攻打赵家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智伯的意思，我们和赵襄子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这没办法。张梦谈一看有门，把计划和盘托出，说现在只要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智伯，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把他消灭了，我们三家平分他的土地，这多好啊。韩魏两家一听，对，嗯，好，我看这事儿可行。等转过天来，智伯约着韩魏两家去查看水势，仨人站在高地，智伯是洋洋得意呀，拿着马鞭一指说，你们看这晋水呀，日夜不停啊，嘿嘿，用不了多久晋阳城就成了汪洋大海呀。越说越高兴，就听这智伯还搁那白话，哎呀，我原来还真没想到这水可以灭他人之国呀，嘿，今天新学了一招。韩魏两家一听，心里边咯噔一翻个，怎么呢？魏的安邑临近分水，韩的平阳靠近降水，今天他能用水灌这晋阳城，那明天水灌安邑，水灌平阳，灭韩王魏，就轮到我们了。俩人一交换眼色，彼此会意。这天晚上又把张梦谈给请来了。就在当天夜里，韩魏两家派人把智伯寨外面这挡水的大坝可就给掘开了。好，

0: 家伙，这水有如脱缰的野马呀！咱说了，水火无情啊，倒灌进智伯的营寨。这智伯还做梦呢，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嘶，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下人撒脚入围进来，报报，大事不好，水淹过来了。智伯一吓一跳，这怎么回事？我要淹人家，这怎么反被人家给淹了？来不及细想，跑出去一看，哇，外面乱套了，哭爹喊娘，到处都是人。这时候韩魏两家从侧翼袭来，赵襄子出城是正面攻击，三路大军围攻智伯。智伯是毫无准备啊，马踩水淹，死伤者不计其数，智伯也被乱军杀死。智伯灭亡之后，韩赵魏三家成了鼎足之势，瓜分了晋王室的地盘。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代表朝见周威王，要求册封为诸侯。周威王一看三家分晋，木已成舟啊，这事儿已经成为现实了，无法改变了，所以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打这儿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了独立的诸侯国。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三家分晋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其他的诸侯王国当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方说鲁国的三分公事，齐国的田氏伐齐等等等等。到了这个时候，春秋后期的十几个大国经过激烈的战争兼并，一些国家灭亡了，一些国家强大了，就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七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群雄争霸的这种局面。好了，各位，今天关于三家分晋的故事，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在《资治通鉴》当中有很多刺客的故事，比方说今天我们要给你讲其中的一位叫豫让。关于义士豫让或者说义侠豫让的故事流传的比较广泛，你看在《资治通鉴》当中有所记载，在《史记》当中也有记载，《史记》当中专门有一篇叫《刺客列传》，司马迁一共为我们介绍了五位。比方说第一个陶贵，在陶贵167年之后有了专诸，专诸酒宴刺王僚嘛。专诸70年以后又有了豫让，在豫让40多年之后有了聂政，聂政200多年以后又有了荆轲。您看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出了将近五位，可见在司马迁的眼这个义士的标准是很高的。在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北方人，四个北方人当中有三个是晋国人，三个晋国人当中有一位是上党人，就是我们今天给介绍的豫让。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上党人呢？在今后的故事当中

中关于这个地方出的名人还有很多，等再介绍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给您说。司马迁和司马光两个人呢，对于豫让的故事记载的不尽相同。比方说豫让为报恩几次三番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后来死了，以失败而告终。司马光对这件事啊不愿意张扬，写的比较简略。倘乎您要想详细知道怎么办呢，您看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当中关于豫让的结局写的相对啊比较全面，这两者处理的不。但是有一点，豫让诠释了什么叫士，义士的士。豫让用生命给这个士做了一个定义，那就是守诺、守节、讲义气。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豫让的故事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豫让呢是春秋时期的晋国人，公元前453年，当时的晋国还有六大家族争夺这政权。豫让作为一个门客，先后在范氏和中行氏的手下工，可是在这两家啊对待这豫让没怎么看得上眼儿，也就是说有他不多缺他不少，所以这豫让干的也很憋气，干得很不顺利。后来这个豫让跳行到了智伯这儿，投靠了智伯。智伯对待豫让可不像这范氏和中行氏，非常看重这个豫让，可以说食则同桌，出则同车。吃饭的时候俩人在一张桌上吃，出门的时候俩人坐一辆车子，就这么喜欢他、敬重他，两个人的关系是极为的要好，可以说好成一个人。而且这个豫让的家庭啊也是慢慢的好转，生活水平逐天的改善。正当这个豫让顺风顺水之际，倒霉的事儿来了。这智伯呀有个仇家赵襄子，这赵襄子总想把这智伯给宰了，恨不得吃智伯的肉，喝智伯的血，把他点天灯都不解气。所以这赵襄子就联合韩魏两家共同出兵，三家发兵把智伯给灭了，瓜分了智伯的领地。即便这样，这赵襄子还觉得不解气，把智伯人头砍下给自己当酒杯。豫让一看怎么办，跑吧，没有办法，跑到大山当中隐姓埋名。这顿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这个领导，好不容易投靠智伯，本以为能安身立命、封妻荫子，没想到半道出现了逆势。哎呀，智伯这么看重我，对我这么好，现在智伯死了，难道说我就无动于衷吗？难道说我就不应该给智伯报仇吗？人呐，得讲这个义字，得够那一撇一捺。对，我得给这智伯报仇。可怎么报仇啊？说着容易，做起来可太难了。那赵襄子平常出门的时候，那护卫一群一群的，戒备森严。慢说自己去报仇，刚一站出来，恐怕就得被人家乱刃分尸。这可不行，仇没报，反倒把自己给搭理了。最好我能混到这赵襄子的身边，趁其不备。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给他一家，然后没事就跑。哎，对，可是我怎么能够混到他身边去呢？哎，这可怎么办？哎，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这个朝廷啊，经常啊去找一些犯人做苦大力，给皇宫修个墙啊，扫扫厕所呀，干点苦活、累活和脏活。对，自己首先乔装改扮，隐姓埋名，冒充犯人混进了宫廷。哎，可巧给他安排个活，修那厕所的围墙。这个豫让心里面很紧。

张，边修着围墙，眼睛环顾四周啊，不时的搁这观察，心说这赵襄子要是来上厕所可太好了，我给他一刀，我身上带着匕首，怎么那么巧这赵襄子今天上厕所没有卫士，身边没有保镖，一个人来的。哎呦喂，真是天赐良机，赵襄子该着你死。赵襄子刚进厕所，豫让一转身就进来了，把这匕首就拔出来，心说给你一家伙，倒了霉了。怎么，原来这赵襄子警惕性极高，他也知道自己的仇家多，今天来上厕所倒是没有准备，可是他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跟进，自己就注了意了，就听见身后恶风不散，自己赶紧一闪身，这匕首滋啦一下把赵襄子那衣服划了一大条，等撤回这匕首再扎没有这机会，就像荆轲刺秦一样，其实就是一次机会。赵襄子大声呼救，来人呐，抓刺客，说着和这个豫让在这厕所里就手下的卫士闻风而至，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豫让给摁那儿，还用问吗？赵襄子气得好啊好啊，反了反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来刺杀我？说。这豫让啊一点都没含糊，我叫豫让，为什么杀你？我是智伯的家臣，我给智伯报仇来了，今天算你命大，我没杀了你。赵襄子，即便我豫让做了鬼，九泉之下我也不放过你，我也要弄死你，我要给智伯报仇。两旁的这些卫士一看，心说哈，真横啊，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话，杀了宰了他废了他。可是赵襄子一摆手，哎，为什么？赵襄子打心眼里敬佩这豫让，别看刚才豫让想杀自己，现在赵襄子很喜欢他，为什么？觉得豫让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忠勇可嘉呀，为这智伯报仇我跟他没有死，哎，算了吧，念在你为雇主报仇，忠义可嘉，我不与你计较，来，把他乱棒打出。大伙儿那边放了，放，哎，好。手下的这些卫士也不敢多问，人家让放就放吧。好好好，放放。豫让推推搡搡，乱棍打出，到门口这些卫士还说风凉话呢。哎，豫让，你今天真走字儿啊，真幸运，不是没杀了吗？哎，欢迎你明天再来啊，有空再来。说完，人家进去咣当一下把大门关上。豫让一看这怎么办？头一回刺杀这赵襄子没成，我再来势比登天。一则人家有了防备了，二则人家认识我，这回甭说我杀，我刚一露面我就完了。这可看来乔装改扮这不行，我还得想想办法。你想怎么办？哎，古话说得好，至亲者莫若父母，至近者莫若父。这回我乔装改扮，如果连我的妻子都认不出来，那赵襄子更认不出来了。我妻子要是能认出来，说明啊我改扮的还不到家，我还得再变变样。对，我怎么变化呢？我心说，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碰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心一横把牙一咬，干脆吧，浑身上下糊满了油漆，自己的身上都起了赖疮，穿的衣服破衣罗，头发扎里扎沙有如干草一样，脸上抹的是黑一道青一道，拿了一个破碗，不是缺边啊就是掉叉，手里边拄个打狗棒，穿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整个就是一个起乞丐。听说这回这样可以了吧？对，我呀先让我妻子看一看，她要认不出来那

证明合格，来到自己家门口叩打门环，求求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这玉让还故意压低了声音叩打门环，好半天他媳妇儿把门打开，门分左右往外一看，呀，这不是玉让吗？嘿，玉让心说多倒霉吧，认出来了，陌生就跑，媳妇儿怎么喊玉让也没站下，跑到没人的地方，玉让往那一蹲，心说完了，白化妆了，白准备了，没用，怎么被他认出来的呢？这头发，这脸，这身上的衣服，我这皮肤全都变化了。哎呦，玉让想起来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是啊，我的容貌是改了，我的服装是改了，可是我的声音没变。尽管压低了声音，可还是我玉让的声，我得把声彻底的变了。怎么变？玉让想起一个办法，这办法一般人可做不了，这也就是玉让啊，捡了一块烧红的炭，扔嘴里咽下去了，连嘴在这个嗓子食道全给烫伤了。这回再说话彻底变了声了，二一番来到自己的家门口叩打门环，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都说不出音儿来了。玉让的媳妇儿一看，谁呀？啊，哪儿来的要饭的？滚，给我滚！别看没要来吃的，玉让可挺高兴。行了，这回可以去刺杀这赵襄子了。我声音也变了，这回你也发现不了了。怎么办呢？就打听这个赵襄子的行踪，打听来打听去。听说赵襄子在三天之后要出门，而且必经之路要过一座桥。玉让心说，干脆这回啊，我埋伏在桥下，等这赵襄子骑马过桥的时候，我一下我蹦上来，我给他一刀，陌生就跑，这回肯定行。结果又出差头了，要不说这玉让也够倒霉的。这回赵襄子倒是一点没发觉，手下的卫士也没看见，可这马发觉了，这马呀就觉得有生人味儿，有生人的那个气息，所以这马呀说什么也不上这桥，四个蹄子在这地上就开始刨土，打着响鼻，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也不过这桥。赵襄子一看这马今天有点反常啊，难道说他在提示我什么？你看怎么叫养马比君子呢，马通人性啊，这马也知道，心说主人有人要杀你，我闻出来了，你赶紧派人去看看呢。赵襄子一摆手，搜，给我检查一下。一查，把玉让又逮出来了，玉让也没吱声，在赵襄子面前一站。赵襄子一看，你是玉让吧？玉让这心彻底凉了，完了，即便这样还被人认出来了，抱着必死的信心，心说这回啊，我肯定没活了，肯定得死。可是这赵襄子心里边很好奇，玉让，你左次三番的来刺杀我，想要要我的命，我很纳闷啊，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手下，你也当过家臣，你也做过门客，你是后来才投靠的智伯呀，可是范氏和中行氏被灭，我怎么没见你玉让给他们俩报仇啊？为什么这个智伯一死，你非得

0: 要替智伯报仇呢？那位说，这豫让是怎么回答的呢？为了您呢听得清楚，咱得把这豫让的声音放大多少倍，而且得给它连在一起，这样呢语句才通顺。豫让是怎么说呢？豫让这么说，说夫君臣以义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心腹，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我是在范氏和中行氏的手下做过门客，可是这两个人是怎么对待我呢？有我不多，缺我不少，根本不把我当人看，这叫君待臣如犬马，就把我当成他养的一条看门狗。那反过来我怎么对他呢？臣待君如路人，视为路人，路人的生死与我无关。可是到了智伯这儿则不同啊，智伯待我亲如兄弟，智伯待我如同手足，我为智伯肝脑涂地赴汤蹈火，所以我对智伯如同心腹，你杀智伯如摘我的心一样，我怎么能不替智伯报仇呢？要怪只能怪我豫让无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良机，纵然九死，在九泉之下我也无颜去见智伯，我没脸见他，他对我太好了，结果他死了我不能替他报仇，我死了我当鬼我都对不起他。
1: 哦，
0: 赵襄子点点头，心里面说呀，我手下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能赶上豫让这样的，可惜呀，豫让不能归我所用，倘乎我要能把他收降，他能作为我身边的一个门客，那该有多好。如果我身边的人全是豫让，可以说呀，我的大事可成。哎，时也，运也，命也。赵襄子也知道，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把豫让给放了，再放怎么跟身边的人交代呀？豫让啊，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放了好几次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不能再放你了，看在你忠心为主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吧，你呀自杀吧，嘡啷一声扔地上一口刀。豫让也知道这回肯定得死，临死之前跟赵襄子说，说死我不怕，可是我临死之前有个心愿呢，希望您能满足我。说能不能把您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呢？这样即便我死了我也不会有遗憾的。赵襄子很感动，好吧，我答应把衣服脱下来。豫让拿剑连刺了三次，然后横刀自刎。豫让行刺赵襄子，舍死忘生，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用生命报答了智伯的知遇之恩，他为知己献身的精神令人敬佩。豫让是一个未能成功的刺客，但这个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他的人格，使他虽死犹生，虽败犹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另外一个刺客，叫聂政。那么为什么还要说他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刺客有很多，但是聂政他的故事流传的最广，影响也最大。我个人觉得这中间最重要的是聂政的侠义二字。其实很多人提到侠义这两个字，把它放在一块儿来解释，这个是不对的。侠是侠，义是义。就好比孝顺这个词，什么叫孝，什么叫顺，这是两个含义。年供柴，月供米，这叫孝。孝并不等于顺。父母说东你说西，父母打狗你撵鸡，那不叫顺。侠义也是这个道理。什么叫侠呀？您打开

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曾经郭靖有一番言辞来解释这个侠，说行侠仗义，济困扶危，这是侠之小者。江湖上的人称郭靖为郭大侠，是因为啊，他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城。什么叫侠呢？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在聂政的身上既有侠，而且还有义。这个义指的又是什么呢？您接下来听听这段故事，您就知道在聂政的身上与众不同之处。要说这个故事，咱还得打战国七雄的韩国给您说起。周威烈王18年，也就是公元前408年，韩景侯把国都从平阳迁到了阳翟。这个阳翟呢，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禹州。公元前400年，也就是定都阳翟8年之后，韩景侯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韩烈侯。韩烈侯身边有一个宠臣，姓严，叫严随，字儿叫仲子，史书上一般管他就叫严仲子。他是魏国濮阳人，在韩国呢做大夫，深得韩烈侯的宠信，一时之间权倾朝野。可时间一长，就跟身边的一个大臣发生点矛盾。倘乎这个大臣要是旁人还好说，可偏偏这个大臣的身份呢与众不同。此人也姓韩，叫韩魁，字儿叫侠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呀是韩国的相国，就是宰相。除此之外，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韩烈侯的继父。可不是说后爸那个继父，哪个继呀？四季的季，伯仲叔季。也就是说他是韩烈侯的四叔，叔叔里面最小的那个。您别忘了那句老话呀，叫娘亲舅大，爹亲叔大，一笔写不出俩韩字儿。这个韩魁也就是这个侠磊，就睁眼白眼看不上这严仲子。那之所以跟他发生矛盾，也是因为他这个四叔的身份。那么至于这两个人的矛盾起因，史书上啊没有记载。史记上说这两个人是相害，也就是相互妒忌。资治通鉴上呢也是两个字，叫相恶，相互讨厌。这两本书上说的都非常简单，但是给了我们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您琢磨琢磨，一个是宠臣，一个是权臣，这两个人之间之所以交恶，是因为相互嫉妒对方的权力，认为对方权力过大，而自己应该掌握更大的权力，由此而产生的相互厌烦憎恨，这是一种权力之争。后来有一次，这个韩四叔这个侠磊犯了错误，具体上什么错误史书上也没记载，总而言之被这严仲子给揪住了。黑西说，好家伙，你犯错了吧？那对不起了，我必须得打报告，我得汇报。就到这韩烈侯重重的给打了一个小报告，给举报了。哟，侠磊一听啊十分的恼怒，就在朝堂之上指着鼻子臭骂严仲子。您琢磨琢磨，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众目睽睽之下，这又一激动，那词儿能好听到哪儿？骂还不解气呀，过去要揍这个严仲子。咱说了，这严仲子那也不是一般人啊，那是韩烈侯眼前的红人，当着文武大臣给自己胖揍一顿，将来还混不混了？还怎么立棍儿？哟，这严仲子也急了，摁剑就推奔黄，嘎嘣擦亮一声，
宝剑拽出来也要玩命，大家伙谁也不敢上去拉架。你说这架怎么拉？你向着谁？你向着严仲子拉天架打侠磊啊？韩连侯一看，你怎么回事？你打我叔叔，来丢出去，来，那帮着侠磊打严仲子，将来有一天严仲子得势了，还得倒霉呀、啊。所以大家伙谁也没敢上。你想，这还当着韩烈侯的面儿，最后韩烈侯把桌案一拍，啊，嘟，放，把俩人给轰出去了。哟，这侠磊临走之前不服不问，嘣嘣直蹦啊，说我发誓，我一定要把严仲子宰了，一解心头之恨。您别忘了，他是相国呀。在韩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同时还是韩烈侯的叔叔，跟人家是一家人。你再怎么地，严仲子你是外人，你是个臣。严仲子回到家里，脑瓜一凉，一琢磨这事儿，不行，这韩国我不能待了，这要待下去指不定哪天吃饭的家伙就得混丢，不行，走吧，收拾小包回吴阳老家。可是他回到家里这口气咽不下呀，越想越憋气，越想越恼火，心说我啊干得好好的就被这种小人给排挤出朝堂吗？难道说这个仇我就不报了吗？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哼哼，侠磊你等着，早早晚晚有一天你那位置是我的。找人，找什么人？找刺客，家里边有钱，遍寻刺客。老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找了不少的刺客都是空去白回。这个严仲子就很愁，周游列国，这一年来到了齐国，有人就跟他推荐说，我认识一个人，此人姓聂名正，这个人在老家杀了人，带着母亲和姐姐来到齐国隐姓埋名，现在是个屠户，杀猪宰羊干这活。哦，严仲子一听很感兴趣，那你给我介绍介绍吧。我这主把聂政的生平简历，得过哪些荣誉，获过哪些奖，前前后后这顿吹嘘，有的也讲，没有的也说。又把严仲子一听高兴极了，这人我得要啊，这人我得找啊，带着厚礼来找这个聂政。您琢磨琢磨，严仲子什么身份？那是大贵族啊。换句话说，现在福布斯排行榜名列前十，大企业家、大老板，还有权势，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一个平头百姓，这两个人的身份和位置差的太多了。穷屠户家里突然来了个大贵族，而且来的这主十分的亲切，对他的母亲、对他的姐姐和亲热的不得了，就差叫娘了，肯定有目的呀。这聂政也不傻，所以直截了当，子欲安用我乎？你想让我干什么？你有话直说。严仲子这个人呢也挺有意思，他说啊，说武德为义之日浅，视金帛岂敢有情，就是说我的确是想让您呢帮我办件事，但是呢现在咱俩这交情还浅，这事儿啊我不好意思开口讲。话说到这儿就挺明显了，再看这严仲子备了一桌极为丰盛的酒宴，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都给摆上了，老聂家都没见过。酒席宴间，严仲子又拿出了黄金百亿。首先咱得解释解释，这个黄金呢不是说现在咱说那个到金店买那首饰，那黄金金项链、金耳环，不是那个，那个说 K 金嘛、也不是 K 金，而是铜，黄色的金属。铜在当时的这个位置不亚于现在的黄金，那也属于贵金属啊。百亿，亿啊是一种

重量的单位。有人说一亿啊等于20两，也有说等于24两。据这个《管子》记载，在齐国，一亿黄金，也就是说啊，20两黄金，其实说20两铜啊，大概可以买100担小米，每担小米是120斤。那咱算笔账，黄金百亿可以买多少斤小米呢？120万斤小米，这个数字在当时就相当巨大了。严仲子拿了这么厚的一份礼给聂政，聂政的母亲都吓傻了，没见过，说什么不敢要，但是严仲子呢一定要给。聂政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面前这主有求于我，拿这么多钱，这事儿小不了，所以当即回绝。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我能够养活我老娘，这钱我不能要。严仲子一看人家执意不收啊，就把聂政请到另外一间屋，说来咱进一步说话。私下没人了，跟聂政讲说，我有个仇人，我想把他干掉，找了很多地方，寻访了很多人都不合适。我听说您呢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武功又高，所以我带着这些黄金，什么意思呢？是让你给你老娘买点吃的。我不敢说别的要求。严仲子的意思就是说，说这点钱是见面礼，你要给我答应做事，那好处在后面呢，这是小费。聂政一听，心说看来他要杀的这个人绝非常人，这我要去了九死一生，我妈怎么办？聂政是个孝子，断然拒绝。在当时杀猪啊，宰羊啊，宰个鸡啊，宰个狗，屠户在当时被人瞧不起。咱说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皇帝有一个地方他没去过，哪儿啊？厨房。为什么皇帝没有去过厨房呢？因为孟子有一番话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厨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要是亲眼见到了那些牛羊，见到他们活着，我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听到他们的哀鸣，我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身为君子应该远离厨房，远离杀戮。谁要说杀生做屠户，这种人杀气太重，做不了君子。为什么有些人你看佩戴宝剑，把宝剑分为文剑和武剑呢？文人带的剑挂那种长长的剑穗，这种剑呢大约是以装饰为主，武剑呢那剑穗比较短，甚至于没有剑穗，干嘛？杀人的工具。聂政的意思就是说，说即便我干的是很低贱的活，我不是君子，但是我懂得孝顺，我懂得侠义的大义之在，我得孝敬我娘，我娘还健在，我这要去了九死一生，我回不来，我姐姐还没嫁人呢，我要死了这个家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我不能办。严仲子一看人家把门封得这么紧，话说得这么绝，再强求没意思。那好了，严仲子也没说旁的，可是这个人儿他可记到心里了。闲言少叙，几年之后，聂政的母亲过世了，他的姐姐也嫁人了。这个时候的聂政忽然要去找严仲子，哎，有人说了，那我不理解了，这不上赶着不是买卖吗？当初人家拿着这些宝贝对他这么恭敬，他不干，现在他反去找人家，是不是相中那钱了？其实不然，咱说了，这次有去无回呀，你钱再多没命花呀。那么聂政怎么解释呢？说我虽然

0: 聂政讲说我要自杀的是韩国的宰相侠磊。聂政一听心里面多多少少也有点吃惊，虽然他心里面有数，这人肯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但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他已经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死报答知遇之恩，我不管他是谁，我得报答你。严仲子一听，那好啊，但是我不希望你死，哎，将来我们还是朋友。你看这样，死去路上凶多吉少，我给你多派些人手。聂政一听一摆手，不用不用，人越多越麻烦，人越多这消息越容易走漏，而且人越多越容易给你带来危机。你琢磨琢磨，你要杀的是一个堂堂大国的相国，人家戒备森严，倘乎我要杀他没杀成，他反过来要杀你，那可太容易，所以我一个人反倒容易成。简短截说，聂政一个人就来到了侠磊府外，门口的士兵盔明甲亮搁那站岗。你想这什么地儿啊，相国的府门外，你还敢搁这说进个刺客大白天杀人，接你个胆儿你也不敢。可是这些门卫万万没想到今天碰见一个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不怕死的人。聂政也真有本，把心一横，把牙一咬，手持宝剑一路拼杀，他就冲进去了。这些卫士啊，一是没想到大白天有人会来行刺，二一则聂政的本事太高，动作太快，这些人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人进去了。包括这侠类也没反应过来，说我是相国，又是堂堂的这个皇叔，你们谁敢来杀我？还说杀呀，你在我面前走一声你都不敢。疏忽大意，被人聂政当胸一剑给来了个吐槽。等大伙反应过来，这位绝气身亡。您想堂堂一相国，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家行刺了，那还好得了？这些卫士是越聚越多，就把聂政给团团包围。聂政想跑跑不了，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这么多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聂政一看想出去一是万难，怎么办？把剑翻过来，剑尖对自己，把脸给划花了，把眼珠抠出来，然后开膛破肚，拔剑自杀。不管是战国策还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对于这个过程的描写都极为的简单，只有区区几十个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战斗是极为的惊险和惨烈的。聂政死了，韩烈侯命人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征求线索。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聂政的姐姐聂荣的耳朵里，心里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来到现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弟，趴在自己的弟弟的尸首上放声大说，这就是我的弟弟聂政，他来刺杀相国是为了朋友之义，报答知己之恩。大家伙围旁边一看，心说这不缺心眼吗？这主啊，这边悬赏缉拿，你是他姐，你眯着就得了，你还敢站出来？这回弯溜，看来这姐俩都得死。这个时候聂荣就说，我弟弟死前毁容就是怕有人认出来牵连到我，但是我怎么能够因为怕而让我弟弟的英名就此埋没？说完之后又痛哭一场，在弟弟的身旁自杀了。这个事儿很快传遍了各国，上至诸侯王，下至百姓，无不为此叹，感叹聂政的忠义勇猛，也感叹他的姐姐是个烈女。所以啊，清代的学者汪介有一首诗来赞美聂荣：古来烈士记忠臣，仇杀乾坤一剑心，不是聂荣能从死，谁知直理有其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继位。这个孝公啊，也是一代有作为的君主。他继位之后颁布的头一道命令就是仿贤，甭管你是哪个国家的，秦国人也好，是赵国人也好，楚国人也好，甭管是哪儿的，只要能够出奇策帮助秦国富强，我就许以高官。这道命令一发出去，很多人是慕名而来，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就是商鞅。提起商鞅变法，在历史上也是响叮当叮当响的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不过也因为商鞅实行了变法，最后落得个是车裂而亡啊。说到这个商鞅，我们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这个商鞅啊，原名复姓公孙，单字鞅，叫公孙鞅，也叫魏鞅。为什么大家知道他叫商鞅呢？那就是因为变法成功之后，秦国封给他商于之地，赐给他封地的姓，所以叫商鞅。商鞅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就十分好学，比方说当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各家的学派他都喜欢，而且研究得很透啊，可以说是才华横溢，特别是对于刑名之学。

是颇感兴趣。那说什么叫刑名之学呀？用句新名词来说，就是法律专业。感兴趣这件。最开始的时候，公孙鞅来到了魏国，在魏国的相国公叔痤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官。不过您要打开《史记·商君列传》，您查一查，也有这个人。不过在《史记》上被记载成叫公叔痤，但是很多的史料记载啊，这个魏相叫公叔痤，所以我们按这个说。这个魏国的相国呀，是个忠臣，他知道这个公孙鞅啊是个有才能之士，才华出众，就打算向魏惠王推荐这个人。可是公叔痤还没等推荐呢，自己得了场重病，这病病得太严重了，是卧床不起，十多天都没上朝。有这么一天，魏惠王亲自到家里来看望公叔痤。魏惠王一见心里就一翻个儿，惠王一看公叔痤二目紧闭，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啊，面如黄纸，唇似靛青，这人眼瞅着就完呐。在耳边呼喊了半天，公叔痤这才把眼睛睁开，一看呢，二目无光啊。魏惠王赶紧过来就问呐：“哎呀，老相国，你现在感觉如何呀？”“哎，大王啊，老臣我恐怕时日不多矣呀。”“哎呀，老相国，切莫说这种话呀。”“哎，大王啊，我只是遗憾的是，我死之后恐再难找出一个人来辅佐大王。”“哎呀，相国，我这次来也是向你来请教这个问题呀。倘乎相国你要不在了，我选什么人来帮助我呀？”公叔痤又闭起眼睛好半天，这才说话：“大王啊，我身边有一个人，此人叫公孙鞅。你别看这个人年纪不大，但是这个人有奇才，希望大王能够重用他，用他来治国。”魏惠王一听，脸上是毫无表情。你别看公叔痤病成那样，也明白什么意思，惠王根本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又唠了几句话，魏惠王站起来告辞。临走之前，公叔痤叫左右人都退下去，屋里就剩下他和惠王，又把惠王拽过来，是千叮咛万嘱托，说：“大王，倘乎大王要不用公孙鞅，我建议大王一定要把这人给杀了，不能让他到外国去，必留后患。”“啊，好好好。”惠王点点头走了。惠王一走，公孙鞅进来了。公叔痤就讲了，说：“刚才啊，我向大王推荐你了，不过啊，我看大王未必能重用你，所以大王在临走的时候，我向大王建议，倘乎魏国要不用你，建议大王杀了你，你赶紧逃命去吧。”公孙鞅一听微微一乐：“相国大人，您不必担心，大王既然不答应你重用我，自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来杀掉我。”什么意思？魏惠王没有认识到公孙鞅的重要性，以为这个公孙鞅啊可有可无，实则惠王是大错而特错呀。书说简短，惠王回到宫里，跟周围的人就说：“说老相国现在病得不轻啊，直说胡话呀！啊，要把国家大事交给一个小毛孩子公孙鞅去干，这能行啊？亏他能想得出来，看来相国真是老了呀。”没过多久，老相国死了，
公孙鞅听说秦国在广招人才，所以啊，公孙鞅毅然决然的离开魏国，投向秦国的怀抱。哎，这种人呢，敢想敢做，绝不啊守着自己这个泥饭碗啊抱着不扔，拿得起是放得下，敢于创新，敢于走没走过的路。闲言少叙，到了秦国之后，凭借着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要求面见孝公。公孙鞅前后一共四次面见孝公，头两次跟孝公啊谈的什么三皇五帝尧舜禹，结果这孝公不感兴趣。第三次面见孝公的时候，跟孝公讲的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这些人称霸诸侯的道理。哎，孝公听着很感兴趣。等到第四次再见面的时候，和孝公谈的是强国富民的一些政策和道理，孝公听的都入神了。就这样连谈了三天三夜，毫不觉得困意。孝公很高兴，封这个公孙鞅为左庶长。你说这是什么官儿？在那个年代啊，秦国掌管军政大权就叫左庶长。按照公孙鞅所提出来的富国强兵之策，在全国开始实行变法。当然变法伊始，很多人提出反对。您打开历史看看，无论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还是清朝的戊戌变法，都有很多的阻力。有一些保守派不愿意变法，为什么？触及到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秦孝公时期也不例外，也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大王啊，现在我们国家定的这个制度法制，就是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满朝的文武官员甚至于全国的官员已经得心应手了，老百姓都习惯了，这可不能变法，这一变法不乱了章法了吗？恐怕天下会大乱。再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后人就给变了，对于祖宗也不尊敬啊。总而言之，很多的反对意见。你看公孙鞅不但有头脑，而且有口才，往往这样的人呢，说到什么能想到什么，而且能讲出来什么，心口合一，嘴给心办事儿。商鞅能讲，就好比后汉三国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口似悬河呀。诸位大人，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要学会变化。只要变化了对国家有利有好处，老百姓拥护他，那么就得变。比方说以前商汤周武王没有遵循古制，结果怎么样？得到了天下，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再比方说当初的夏桀王和商纣王因循守旧不变，结果怎么样？遭到了灭亡。所以说呀，反对古法的人不一定有错，而遵循古法的人有时候也不一定就对。啪啪啪啪，一顿雷烟火炮，把这些大臣呢都给拍没词儿了。孝公觉得公孙鞅说的有理，支持他变法。公孙鞅可知道，要想实施变法，首先得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要不信，那这变法等于白纸一张，没用。于是乎有一天，商鞅派人拿出一根三丈来长的木杆，立到城南，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甭管是谁，只要把这木杆打城南扛到城北，我就赏他10两金子。
围观的老百姓里外三层是议

0: 论纷纷。
1: 哎，二哥啊，兄弟，看见没有？十两金子啊，这干多少年能挣十两金子？
2: 我说二哥，你去扛在那儿。
0: 嗯，我才不干那事儿，累傻小子，扛完之后，官府一摇头不算，我白干的，我疯了，我看热闹，我才不去呢。
1: 不去
0: 啊，我也不去，
1: 不去。
0: 很多人只是看，没有人去。商鞅一看，来，把赏金加到50两，50两金子，扛到北门，大伙又是一阵的议论。正这么个时候，打人群里出来个黑大个儿，我来扛。啊，好，把木杆给。就见这黑大汉扛着那木杆，腾腾腾，书说简短，给扛到了北门。老百姓都跟着呢，到底想看看这当官的说话算不算数，都来扛到北门，扒往那儿一立，黑大个儿往那儿一站。商鞅一看，点点头，来啊，我是说到做到，赏金50两，给钱金子。黑大个儿很高兴，拿着50两金子走了。哈，可把这些人给气坏了。哎呦，50两金子，早知道真给我扛多好。你说这黑大个儿哪国的啊？他会花吗？他认识金子吗？哎呦，后悔了。按下这些人不提，翻回头再说这商鞅。商鞅是达到目的，心满意足啊，回到自己的府里。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大伙都知道这个公孙鞅，也就是这商鞅，是个言出必信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孙鞅才要求秦孝公颁大丈夫无信不立。人呢，得讲究信用，讲究诚信。前些时候高考作文不还有个题目要写诚信吗？这个诚信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啊。这人要不讲信用，没人教这种人，总有人一说，哎，别跟他说啊，这人说话没谱，离他远点儿。完了，这人呢，日久天长就没人缘了，就把他给孤立了。一个企业不守信用，老欺骗员工，日久天长失去人心，员工就不在这干了，跳槽走了。大到一个国家要没有信誉，老骗老百姓，那这个国家也快倒霉了。所以说呀，奉劝大家伙，咱们说话办事儿要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得办，答应人家的事儿啊，就得给人家做好，这叫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要不你就别答应人家，赶紧找别人。闲言少叙，公元前356年，秦国颁布了新法。当然这个新法条目很多了，赏罚分明，规定多生产粮食布匹的可以免税，打仗立功的可以封官，没有军功的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享受这种尊贵的身份，也不能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为了加强治安，新法还让这些老百姓给组织起来，5家编成一伍，10家编成一十，互相监督，实行连坐。这连坐这玩意儿太缺德了。什么叫连坐呀？比方说一个人犯法了，他的亲属、邻居、朋友跟着都得倒霉。怎么叫连坐连坐呢？等等等等吧。新法实施之后，当然也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呀。公孙鞅是坚持按新法办事，有法可依嘛，法律上怎么规定的，这事儿就得怎么办。对于那些不遵守新法的，甚至于破坏新法的人士，杀无赦呀。就这样呢，经常有推出去给砍脑袋的，而且还有一些贵族给流放的也有。就在

0: 一个时候太子犯了法了，考虑到太子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啊没有处罚太子，仅仅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把鼻子给炫下去了，一个在脸上给刺了字儿。这样一来，贵族大臣全都震动了，没有人再敢公开反对新法了。但是新法的实施却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这商鞅的仇人也是越来越多呀。公元前350年，公孙鞅也对商鞅实行第二次变法，又把秦国分为了31个县，加强国君的权力，废除了井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这就叫什么？废井田开阡陌。这一点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简而言之，经过几次的变法，秦国很快的富强起来，打败了周围的一些邻国，中原的各个诸侯国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是心存畏惧，是另眼相看。这样一来，秦孝公是非常高兴的，把商于一带15座城池封给了公孙鞅，公孙鞅也改名为商鞅。哎，商鞅商鞅就是打这儿来的。到了后来，孝公驾崩，太子继位，也就是惠文王。这太子一继位，形势为之一变。本来这太子就恨这商鞅，尤其是太子的两个老师这回都过来了，怀恨在心，在太子面前是恶语重伤，诬陷商鞅，还有一些朝内外的官吏也反对商鞅变法的，这时候也站起来了，谋告商鞅要造反，名义上变法，实则是造反。就这样，太子下令逮捕商鞅，商鞅一看是大势已去，连夜就逃出了京都，来到函谷关下，一看天已经黑了，就打算打尖住店，找一家客栈住一宿，明天再走。可是这一进客栈，掌柜的先迎出来了，哟，这位客爷，您先把您的证明拿出我看看吧。那位说，干嘛住店还要证明啊？商鞅变法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是旅客住店得出具你的证明，也就是说你是哪儿的人，当地官府予以证实，叫什么名，家住哪儿，家里几口人，亲戚朋友至亲人是谁，打算到哪儿去，得有这么一个证明，就有点像现在那个介绍信，哎，差不了多少，你把这证明拿出我看看。商鞅一听，仰天长叹，哎，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哪有证明啊？我是逃命出来的，能给我开证明吗？没想到我自己列的新法最后轮到我来应验了。没有办法，商鞅不敢住店，就这样抄小道逃往魏国。结果这个魏国人也恨商鞅，为什么？因为魏国和这个秦国想当年交战的时候，这个商鞅不费一兵一卒，笑里藏刀，表面上说的挺好听，嘴里边都抹蜜，实则心里面藏把刀，把这个公子昂给骗过来，说想当初我们俩一起在魏国的时候有交情，这一次我们是各为其主，但是啊，我想见见你，好久没见了，不知道你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忙不忙啊，能否到我的大营里来做客。很多人都劝这公子昂说，你别去，商鞅这里面肯定有陷阱，可是公子昂不听，说我跟商鞅是多年的好朋友，他绝不会害我，结果到那儿叫商鞅就给扣下了。为此，很多人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商鞅啊有了一种不好的评价。包括你看历史上评价商鞅的时候，也经常在这儿啊浓墨重彩得写上一笔，说商鞅 是真小人，假君子，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魏国人把商鞅逮住之后送回到秦国，惠文王把商鞅处以车裂之刑，同时下了一道令，杀尽了商鞅的三亲六故，全给宰了。你看，说到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影响后世深远，其中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做法，比方说废井田开阡陌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商鞅变法也犹如啊抛砖引玉一样，给起了个头。打商鞅变法之后，各个诸侯国也是根据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情，开始一系列的改变旧制度的变法行动，也给各个诸侯国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存的境遇。关于商鞅变法，我就给您讲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颗山。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6: 围魏救赵啊，源自于战国时期的齐魏桂林之战。围魏救赵这条计策呀，是说为了摆脱困境、绝路逢生的一种方式。你看，指挥作战呢，如同治理河水一样，对于凶猛的敌人，要避开他的锋芒，就好比啊疏通水道一样，减弱他的冲击力。对于势力弱小的敌人，可以采取叠坝的方式阻击敌人。围魏救赵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我给您说说。魏国是战国时期较早出现的一个强国，它在西面修筑长城与秦国相隔，南边与韩国、楚国接壤，东北与齐国相邻，北国以漳河为界与赵国相接。在这些邻国当中，秦、齐、楚势力强大，而赵、韩势力弱小。为此，这魏国早就有心思想把赵国吞并，扩大自己的版图。尤其是在赵国疏远了魏国，投靠齐国，这对魏国是个极大的威胁。大将庞涓有一天来见魏王家亲，现在赵国实力薄弱，只要我们出兵攻打，定能马到成功，从而可以瓦解齐赵联盟。到那时

0: 齐国也势单力薄呀，我们就可以拿下齐国，统一其他几个国家呀。只要大王允许，我愿领一支人马去攻打赵国。
1: 哈，
0: 这庞涓呢，叭叭叭的那一说，魏惠王点头称善。此言正合我意，准奏。公元前345年，魏惠王传下命令，命庞涓为大帅，统帅8万马步军人马出征攻打赵国。话分两头，再说赵国。赵国这些年也没闲着，首先打败了魏国，可赵国君臣呢十分高兴。大家伙正在庆祝之间，探马兰奇接到禀报，说魏国大将庞涓领8万人马前来攻赵，魏军呢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赵国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对庞涓是早有耳闻，统兵带队，指挥得当。这可怎么办？倘若这情况属实，我赵国危。果不出其所料，加上庞涓的指挥，8万人马的配合，这一路之上攻城夺地，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邯郸。一年的时间，把邯郸城围了个里外八圈。赵国邯郸危在旦夕，国君赵成侯一看，一面派人坚守城池，另一方赶紧派人向齐国求救。信上说得清楚，倘若齐国这次能出兵继位，事成之后，我愿把呀忠心定县一带割与齐国，算作是报酬。这消息传到齐国，齐威王知道这件事儿，跟大家伙一商量，得出个结论来。什么结论？魏国攻赵啊，无非是杀鸡给猴看。如果赵国不保，唇亡齿寒，下一步魏国就会攻打齐国。与其自己单独伐魏，不如现在啊合在一起迎头捅。况乎赵国是自己的盟国呀，赵国受到威胁，齐国出兵救赵，出师有名啊。好吧，大伙儿一研究，出兵派谁呀？想来想去，想到孙膑头上。孙膑呢，那是孙武的后代，精通兵法，多谋善断，而且又熟悉魏国的情况，再加之这孙膑庞涓呢有过过节。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孙膑和庞涓呢是师兄弟，同窗学艺的好友啊，俩人拜在鬼谷子大师的门下学习兵法。那鬼谷子还了得呀，胸怀锦绣啊，就喜欢这俩徒弟。但是鬼谷子也发现了，这庞涓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心胸狭隘，这人呢不能重用。唯有孙膑，哎，老师是非常喜欢的，可以说是倾囊而赠。老师真教，学生真学，俩人飙开膀子。孙膑的能耐蹭蹭打着滚的往上涨，庞涓一看眼儿就红了。呀，涓心说，孙膑你干嘛啊？你学的这么好，到将来有一天出师了，满徒了，你到哪个国家授予重用，这不抢我的饭吃？这不行，现在我就得想方法把你给收拾，绝不能让你骑到我头上。哎，可巧有这么一年，魏王啊招纳贤士，俩人都去，同时被以选用。可庞涓总觉得这孙膑呢对自己是个威胁，我得想个什么办法呢？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孙膑呢髌骨去掉，就磕膝盖这块骨头给去掉了，变成残废，脸上给刺了字儿。那意思，你一不能行走，是个废人；二脸上有字，难以面见世人。这回啊，你就。

0: 行了。可后来一想，不行，斩草除根，要叫孙膑活着，将来早晚他得翻身。又想把孙膑给杀了。到后来，孙膑装疯，幸亏齐国的使臣呢救助孙膑，帮助孙膑逃到了齐国，这才躲过一场大难。这就是孙膑和庞涓的一段往事。今天齐威王派孙膑为主将，也正有此意。但是大家伙谁也没有想到，孙膑一摆手给推，大王，我认为此举不妥，我做主将，因为我做主将，庞涓必然得志，恐必高度警惕。同时身为主将，应该领兵带头冲锋陷阵呢。我双腿残废，不能身先士卒啊，还会影响事。我看不如请田忌为主将，我为军师，方可取胜。齐威王点头同意。好吧，就这样，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援救赵国。这当然打出的大旗是田字大旗，浩浩荡荡向西。孙膑随军坐在有帐篷的车子里，暗中策划，外人是不得而知。就这样，田忌率军来到邯郸，依照田忌那意思，马上出兵和赵军里外夹攻，袭击庞涓，以解邯郸之围。向孙膑一请示，孙膑认为不可。将军，魏军现在攻打邯郸甚急，邯郸朝不保夕，恐怕没等我们救邯郸，邯郸就已经失守了。哦，那军师依你之意，我应该如何呀？将军，要解开一团乱麻，不能强拉硬拽，要想劝开两个打架的人，不能进去拳打脚，我们应该避实就虚，敌人看到形势不利，就会畏首畏尾，这个包围自然可解。那照军师所言，大军应该向何处进发呀？
1: 将军，
0: 现在魏国把精锐部队用来对外，家里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您这样还不如直扑魏都大梁，控制交通，占领要塞，攻打他防务空虚之地。魏军得到消息，必然放弃邯郸，主力来调回大梁，到那时我们在半路伏击，一举两得呀。
2: 哎呀，
0: 军师好计策。就这样，田忌率大军直取魏，齐军攻入魏境，果然像孙膑所料的那样，邯郸已经失守了。同时庞涓攻打赵国的附属国魏国，打算呢都给拿下来。与此同时，田忌也得到这消息，跟孙膑一商量，孙膑，
1: 将军，
0: 您现在带兵向南，假装啊攻打襄陵，襄陵城小，但是管辖地盘甚大，兵强马壮，这个地方我们难以攻下，我们打一迷魂阵，攻襄陵攻不下，这样庞涓就会掉以轻心呢。
2: 好吧，
0: 一转道向南直扑襄陵。其实田忌的大军一出城，庞涓就得到消息了。在庞涓的心里，他比较畏忌孙，除了孙膑以外，可以说任何人没放在眼里。派人一打听，谁领兵带队呀？田忌。有没有孙膑？首先说没有。庞涓乐了，不必管他，但是随时有人汇报信。一听齐国出兵攻魏，刚开始庞涓心里一动，马上要回救大梁，首先禀报说现在齐军改扑襄陵。庞涓一听，什么打襄陵？襄陵难以攻下呀，东有宋国，北有魏国呀，他去攻打襄陵，我还可以断了他的后路。看来田忌呀是个糊涂将军，不必理会，等我攻下魏国再救也不迟。大军进发，继续啊进攻魏国。齐军刚到襄陵的时候，孙膑又改变了策略，
1: 怎么呢？
0: 马上转到进攻大梁，攻打大梁下去。 部队划一弯走了，没打香菱。香菱这边呢，准备的十分就绪，劲儿憋得鼓鼓的，就等田忌来攻打。没想到人家没打，一掉头走了。齐军放弃对于香菱的攻打，集中兵力绕道直插大梁。魏惠王有点坐不住，精锐部队都叫庞涓给带走了。现在大梁空城一座呀，人甭说打到这儿，走马一过，我大梁就没了。赶紧命人通知庞涓，告诉庞涓不惜一切代价来救大梁。庞涓得到这消息也大为吃惊，这是怎么回事？部队来不及休整，马上传令全军速返本国作战。到这阵儿，庞涓有点后悔了，后悔没有及时阻击齐军，竟让齐军瞒天过海深入到自己国都去了。呵，他急如星火，带着部队星夜兼程，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恨不能累插双翅飞回魏国。但是庞涓做梦也没想到，孙膑在桂林布下个口袋阵等着他呢。这桂林啊，是魏国的交通要道，也是魏军主力回援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啊，等着呢。孙膑、田忌设下了伏兵。再说庞涓，庞涓这一路之上是气急败坏，心急如焚呐，心说：“好你个田忌啊，给我玩这套烟炮鬼吹灯，你怎么到的大梁？哎呀，看来一定有高人助你，要不然绝非你能想到这条计策。快，加紧进军！”命令手下人把那些什么粮食啊、马匹啊、兵器啊、一些沉重之物不能带都不要，快速进军。你想，魏军是连续行军，得不到休息，士兵一个个累的是筋疲力尽，没精打采，就好比那打败仗的逃兵一样。庞涓怎么想？庞涓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不管怎么说，你田忌啊，无名小辈，你后援不济，我现在发兵截了你的后路，你呀就得完蛋。就这样，加快进程，赶到桂林。刚到桂林，还没等休整，四下里号炮连天，砰啪！再往两山谷一看，摇旗呐喊，漫山遍野是刀枪林立，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往左右之看，山野之上，草窠里石喇子后面全都是齐国的军，人家以逸待劳。这回打下来，以上是下，石头还有一些灰瓶炮子强攻硬，庞涓可倒了霉了，本来就疲惫不堪，哪里还顶得住齐军这么一轮番的攻打。庞涓呢，马无草料，人缺粮食，刀枪弓箭得不到补充，不出两天就被齐军呢打的是七零八落，沉尸遍地，险些全军。
2: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0: 庞涓输得不服气，事后一打听，这才知道齐军的实际指挥者不是旁人，正是自己的师兄孙膑。后悔至极，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桂林之战之后，魏国元气大伤，但是经过几年的休整，魏国逐渐开始恢复对外进攻。公元前341年，魏国再次发兵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采用孙膑的一种主张，与韩接好，却不急于发兵。待韩军五战五败，魏军实力大损之际，这才于第二年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 齐军重演围魏救赵的战法，直趋魏都大梁。魏惠王像上一次一样，将公韩的部队招。

0: 本来就小心翼翼，
1: 再有前次上当，但是这一次看到齐军聒噪日减，心里面非常高兴，这才壮起胆子，丢下了步兵，带着轻骑日夜兼程，打算全歼齐军，擒拿孙膑。齐军退至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地势险要，两行树木茂盛，是一个设伏的好地点。孙膑计算着行程，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追到这儿，命兵丁砍伐树木，把道路给查死，并把路边的一棵大树树皮剥去，在树干上写了八个大字：庞涓子于此树之下。挑选10000名弓弩手，在两旁的山路之上埋伏，约定之后见到火光一齐放箭。日落时分呐，庞涓果然率军来到马陵，见路旁有棵大树，树皮被人剥掉，隐约有字，命令兵士点起火把来看。等看清楚这字儿啊，也发现中计了，想撤退已然不行。两旁齐军看见火光，是万箭齐发，乌兵四起。魏军是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结果庞涓中箭，左通右突，无法突围，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就这样，齐军是乘胜追击，大败魏军的主力，俘获主将太子申，歼灭魏军10万。桂陵和马陵之战之后，魏国呀是元气大伤，而齐国是名声大振，称霸中原，孙膑也是名扬天下。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法成为中国军事上的经典之作，为后代兵家广为推崇，这就是历史上的围魏救赵。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在春秋末期发生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打这儿起形成了韩、魏、赵三个独立的诸侯国。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大国的激烈斗争，一些小的国家灭亡了，一些大的国家强大了，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和一些小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七国之中的赵国。这个赵国四面呢都是一些邻国，这些邻国对于赵国也都是虎视眈眈啊，经常发兵骚扰赵国的边境，烧杀抢掠。所以说这个赵国呀，国势渐走下坡路。后来一直到了赵武灵王继位之后，武灵王深感到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经常召集大臣开会，研究如何变法，如何改革，能够改变现状。每每开会，这些大臣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啊，应该效仿啊这变法的一些知名国家，成功的一些先例，引进一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还有的认为啊，说不应该变法，应该啊遵循老祖宗留下来的礼法，我们应该啊讲究周公之道，礼仪为先，这种变法战争不符合祖宗的先例。对，说什么的都有，意见不统一，武灵王就不好拿这个主意。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实行变法，要想进行军事改革，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得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也得了解周围的情况，不能够闭目塞听，叫睁眼看世界。哎，就是这个道理，不能闭门造。单说有一次，赵武灵王带着一些随从巡视北方和西北方，来到了一处高地，正在极目远望的时候，可坏，打北面官道之上尘土飞扬，呐喊之声由远及近，像阵旋

0: 风一样，来了一支马队，手底下有人呢，眼睛尖，赶紧过来向武陵王禀报，包大王可不得了，这是北面的林虎派出一支骑兵来了，大王您赶紧撤，自己周围没带着人。与此同时，命人向国都这边边境这边开始发出求救信号，吹起了牛角别的号，守卫的这些部队一听，哦，外敌不敢懈怠，得亏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挂上这个战车。在当时打仗这边有规矩，得坐战车打仗，一个战车上面规定三名装饰甲，三名甲士都装备了齐全，拿着刀拿着长矛搁车上，车周围呢还有72个步兵，这装备倒了霉了，既繁琐又笨重，而且还耽误时间，得等到人站齐了，人都配备齐了，这才能够摆开架势，才能进攻敌人。等这些人到这儿，人家林湖的骑兵一走一过卷包会，人家回去，人家这些骑兵速度可快，一个个都骑着快马，弯弓射箭，都是强弓硬弩，离远了拿弓箭射，离近了拿腰刀砍，所以就跟那龙卷风一样，威力极大呀。当这些大部队都赶来，人家满载而归，回去了，反而赵军死伤无数，跟人家没法比。灵王一看，别吹，怎么自己的战车根本撵不上人，这叫什么，这叫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目睹这一切，赵武灵王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实行改革，一定要实行变法。回到朝廷当中，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呀告诉给身边的两个得力的大臣娄缓和肥，说你们看见没，无人作战，一律都是骑兵，你别看数量不多，是一个个一丁是杀伤力极强，这些人一律骑的是快马，训练而且是强弓硬，这玩意儿弓箭太厉害，大将军两军阵上不怕千军就怕寸，什么叫寸弓箭，这玩意儿没把的流行，逮着就完了，而且这弓箭射程还杀伤力极强，能射到百步之遥，而我们手里使的长刀什么兵器跟人家一比呀，相差的太远，距离够不上人家，没等到人家身边呢，人箭就射过来。再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这些人穿的服装管一斤小打扮，都是紧身裤，十分灵活方便。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人打仗的服装，宽衣大袖，而且盔甲必须规定得带几铜，而且呢还有什么样的装备，繁琐之至。我们这个好看是好看，但是一点不利于战斗。我们这些衣服穿出来是给人看，人家那些衣服穿出来是专门来打仗，所以我想应该改穿胡短衣襟小打扮，去掉那些长袍大褂、宽衣大袖的，而且还要训练。一支骑兵马队，弓上射箭，建立这么一支骑兵队，不知道二位大臣以为如何。武灵王把这想法说，俩人一听是鼓掌称善，妙极妙极，大王您这想法太跟我们二位是不谋而合。不瞒大王说，我们早就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在朝廷当中啊，同意我们的人太少了，是寥寥无几，既然大王有这种想法，那一定能够得以实施，就应该这么办。而且呀，兵贵于神，越快的急，对于我们赵国获利越大。而且这两个大臣也讲说，大王您这么做势必有人站出来反对，肯定有反对，成就大事者应该啊不要顾忌那些小节，这件事情对，坚持把它做下去，排除一切压力。好，君臣三个人下定决心改穿怎么叫胡服骑射呢，穿人家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第二天早朝，武陵王头一个把自己原来那些衣服全给扔一边，换上胡人穿的衣服来上朝。这些大臣文武两相跪拜之后参见大王爷，快一看心说怎么了，怎么变样了，怎么是个胡人，揉了半天眼睛一看是大王，怎么大王穿起胡人的衣服，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几个老学究年纪很大， 一看这种状况，眼泪淌，哎，忘本呐，忘了老祖宗。很多人都不理解，是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
1: 太不雅了。
0: 身为中原的大王，怎么能够穿起那蛮夷之人的？这不是本末倒置，我们是榜样。人家那些蛮夷之地人都向我们学穿衣呀、戴帽啊、礼法呀、行兵打仗啊，我们都是楷模。那些是落后的，我们是先进。哎，这怎么我们大王却学起这蛮夷之地的做法来，穿起这胡人的？哎呀，真是胡人，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也包括武陵王的一些亲，比方说赵武陵王有个叔父叫公子成，想不通，这还了？这不就是忘本吗？这怎么能行？赵国的列祖列宗也不会同意。但是没办法，人家是大王，自己别看是叔父，那是个臣，所以干脆称病不上，我不去了，眼不见心不烦，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不管，我就当看不见。他这样一来啊，很多人都归到这个叔父这一边了。那意思啊，我看你武陵王怎么样，你要不把你叔父说通了，你有什么脸说我们这些人？你叔父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所以我们呢，先搁这儿隔山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我们看热闹，看你赵武陵王怎么解决自己家庭的矛盾。武陵王也听，头一个反对的就是自己的叔父公子，这怎么下硬命令？必须得穿，不穿不行，不穿砍头。那不能那么办，还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专门派去个使者去跟这个他叔父就讲说，现在改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这是势在必行，必须得这么做，必须得改革。你看现在胡人的战斗力多强，每每侵扰我们赵国边境的时候，我们只能是望无兴叹，根本插不上手。人家速度太快，倚仗的什么？倚仗人家有骑，倚仗人家的弓箭为强，倚仗人家穿的服装便捷，利于打仗。而我们这些就完，宽袍大袖根本不利于打仗，太烦。所以啊，大王这才改穿。其实啊，这也是向胡人学习的一种表现，并不是说我们中原人就一定要比那蛮夷之地人要强，永远是人家学习的榜样。没有这三人行还必有我师，任何人都有可学习的地方。所以万望叔父大人能够以天下苍生为，能够以赵国百姓为重，改穿胡服，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没等说完，公子成就听不下去，能说这我们中原实施仁政，讲究的诗书礼义，效仿周公之道，这一点是万万不可变的。如今大王把这一点抛去了，把根儿都忘了，违背古训的，这还了得？我是坚决不同意。公子成是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没办法，赵武灵王亲自来劝，还得戏子白眼给讲说，你看现在我们赵国周四面临，倘乎不建立一支骑兵马队，怎么能够守住疆土？疆土都守不住，何谈我们的性命？那还谈什么礼法？有些东西该变的就得变，该扔的就得扔，不能够守旧，那样于发展不利。比方说以前的中山国，倚仗齐国经常侵扰我们的国土，还引黄河之水来淹我们。先王在世的时候把这件事看成是奇耻大辱，我要改变学习骑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为先王报仇雪恨。作为我的叔，作为我的长辈，更应该支持。咱们简短截说，赵武灵王一番语重心长打动了，这才公子成改变想法，认过。第二天也穿上前来上朝中的那些官员，原本呢想倚仗公子成，这回啊如意算盘也打空了，一看人家都穿了，我们也别拧着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也穿，就这样才得以实施。赵武灵王一看时机来了，通令全国的官员改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很快的一段时间，赵国也有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不出几年收复了周围的邻国，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大国。每每提起这个胡服骑射来啊，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华夏向外族学习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军事史上也被看作是一次重大的革新和改革。 但是往往像这样的革新和改革需要付出常人以外的艰辛和努力，更需要

0: 勇气和胆略，打破常规。往往头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付出血的代价呀，付出一定的牺牲，这也是一样。当然这也并不就是说赵武灵王一辈子就得办那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的事儿就不办，也不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个武灵王也办了一些错事，最后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赵武灵王在早些年间立长子张为太子，后来呢又娶了孟瑶，孟瑶给生下个儿子叫和。武灵王为了讨好这夫人孟瑶，就废掉了原来的太子张，立这小儿子和为太子。这样一来引起了一场祸乱。当初这个赵武灵王娶这个孟瑶的理由其实也很荒唐，据说是武灵王做了个梦，梦这个女子啊对他唱了一首歌，哎，这歌词他记得还很清楚，说什么这个美人长得好看，光彩照人，就好比那山中的野花一样，等等等等。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和大臣喝酒的时候就谈起了这个梦。在座的一个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人叫吴广，极有心计，听说赵武灵王说梦想娶一个这样的美貌女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孟瑶给了武灵王。武灵王一看这个孟瑶长得是美若天仙的，和对他的宠爱有加，不理朝政，整天守在孟瑶的身，封他为惠后。11年后，武灵王将王位传给了太子，这就是赵国的惠文王。那么武灵王呢，自称为用现在话说就是太上皇，同时让老臣肥义做相国辅佐这个惠文王，就把原来的太子张封为安阳君，派到远地去。本来这个太子张啊，性骄傲残暴，根本就不是他这个兄弟，更何况当一个小小的君呢，不满足既得利益，我是当国王的材料，明明应该给我王位，怎么能给你，自己就想报。有人就看明白了这一点，就向相父肥义啊进行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公子张一向飞扬跋扈，身边又聚集了这么多人，恐怕是有什么阴谋，我们的父把严不礼封为这公子张身边的大谋士，封他为相。这个人也是极其凶残，恐怕到那时两个人互相配合就要有谋反之事。依我看来这事儿为期不远，你身为相国权势很大，一旦发生祸乱，那你将是首当其冲，头一个倒霉的。我看不如您呢把这个朝政大权交给公子成，自己隐退得了，这样可以免去祸乱。可是肥义听连连摇头，这怎么能，这个主簿把国君托付给我，我就当竭尽全力，哪能够想到个人的生死就不顾国家的安危啊，这可万万不行。这个大夫一看劝说相国不成，就来找这个公子成，以防备田不礼叛乱。没过多久孟瑶病故，主父对于惠文王的感情也逐渐淡漠，又开始疼爱起这个长子张来，后来干脆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封两个王，和这公子张啊公子和一家一半。结果这个想法还没等实施呢，赵国就发生了暴乱。有一天这个主父也就是赵武灵王和惠文王一起游览沙丘之后啊，在当地小住，公子张听说这件事儿，和田不礼作乱，借惠文王之名先把相国肥义给杀了，然后带兵啊围困惠文王。公子成听说这件事之后，连忙调四方之兵前来评判。书说简短，几经波折杀死了公子张和田不礼，按道理就该撤兵，然而公子成现在也知道自己包围武灵王也是死罪啊，骑虎难下，于是乎干脆是破釜沉舟，围住了这个武灵王，把他围到沙丘的宫殿之内不给饭，连续3个多月没送进一粒米一条水，可怜赵武灵王一世英名，最后活活饿死在沙丘的宫殿之内。自打这场战争之后，赵国开始，后来赵惠文王启用了廉颇蔺相如重新执掌朝政，赵国才得以，
1: 赵国发展生产力，加强军事建设，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这样

0: 的日子又过了几年，但说有这么一天，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的街市之上，来了一个商人，此人名叫吕不韦。这个人可不寻常啊，在他的身上也有许许多多传说和故事。比方说，据说他有一个私生子，这孩子叫嬴政，这可了不得，此人非别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呢？由于年代的久远，难以考证。不过在嬴政亲政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却是赐死吕。要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别着急，在后文书我们会给您详细的介绍这二位的一些故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想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一讲啊，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苏秦。苏秦一个人身带六国相印，为什么？跟这个人小时候爱学习分不开。苏秦年幼的时候是家境贫寒的，甚至于说连吃顿饱饭都是一件奢求的事。那读书那更别想了，为了维持生计，为了读书，苏秦不得已经常到市场上给人家打短工，到后来背井离乡到齐国向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没过几年，苏秦觉得自己这能耐行了，哎，我这能耐够了，学到这儿啊就可以了，迫不及待的告别老师和师兄弟，开始游历天下，谋取自己的功名利禄。结果一年之后，非但没有收获，反而自己把银子都用光了。没办法，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啊穿着破衣草鞋走上了回家之路。等苏秦到家的时候，呵，这苏秦骨瘦如柴呀，小脸蜡黄，满脸的滋泥，头发蓬松，身上的衣服哎都成条了，一条一条的。脚上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小腿肚呵，那一搓都一片泥，跟那花儿乞丐大同小异。很多的人一看苏秦这模样都嗤之以鼻。媳妇儿一见苏秦不理他，假装没看见，搁那织布。嫂子一看苏秦转身就走，不给他做饭。父母兄弟妹妹非但不理解苏秦，反而暗自讥讽，你说你啊忘本呐、啊！按照我们周人的传统，应该安分守己的去做买卖，应该耕地，你可倒好啊，放弃最根本的去卖弄口舌，逞一时口舌之快，落得现在如此下场，你真是活该呀。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找的呀。大伙这么一说，苏秦是无地自容啊，恨不得地上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关起房门是不见任何人，干嘛？深刻的反省啊，为什么妻子不理丈夫？为什么嫂子不认小叔子？父母不认儿子，因为我苏秦不争气，学业未成就急于求成，到头来失败而告终。看来我的能耐还不够啊，还得学习。你看苏秦懂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绝不骄傲自满，搬出所有的书开始发奋苦读，得学习，拉出一本叫《燕福经》，用心的钻研这本书，每天读书一读就到后半夜。人毕竟不是神，也得困。有时候苏秦呢就要打盹儿，哎，有时候就睡着了。每每醒过来的时候，懊恼不已，自己骂自己：“苏秦，苏秦，你真没出息！你不是说应该发奋苦读吗？”怎么来睡觉都克制不住啊，你就不能不睡，人家说那些话你就不能不往心里去，你应该发奋，你应该努力。有一天实在困得不行了，又睡着了，刚睡着快来一下醒了，怎么回事？这胳膊呀被什么东西给扎了一下， 一看这桌案上放了一把锥子，哎，苏秦想起来了，这方法好，打这儿起再看书，要一困要一打盹，就拿那锥子扎自己大腿，要一困了就扎一下，要一困了就扎一下，这叫锥刺骨，让自己能够痛醒，然后继续苦读。所以有时候这苏秦的大腿经常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家人一看心里边也不忍，说你要学习读书这心情可以理解，你看看弄得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你干嘛自虐？苏秦一看，我呀就得这样苦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过去那不光彩的历史给它翻过去。书说简短，这个苏秦经过了一年的这种痛读，深有所得呀，觉得这事儿可以了，然后开始周游列国。你看这个苏秦锥刺骨、有点类似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有那么几句吗，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当然我们现代教育啊，不提倡这种自虐式的方式，什么头悬梁啊，锥刺骨啊，不提倡，但是苏秦的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这学习啊，不能叫人拿鞭子赶，学上这补习班，赶紧写作业，家长越逼着有时候往往越适得其反。怎么叫素质教育呢？得让这孩子打内心里由内及外的对于这个学习啊而产生兴趣，觉得这学习是一种乐趣，学习这里面啊有无穷无尽的吸引力，吸引着他自己主动往前走，这样将来才能出息。靠打靠溺爱这些方式皆不足取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苏秦的头一战来见周显王，把自己这个想法一说，可是周显王啊不欣赏苏秦，所以没办法，苏秦二一战来到了秦国。这时候秦孝公已经死了，继位的呢是惠文王，跟这个惠文王阐述自己的观点，说现在这秦国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具有优越性啊，你看看东面有函谷关黄河，西面有汉中。

南面有巴蜀两郡，北面还有代郡的便利，真可谓是天然的屏障库府之地呀、啊！兵精粮足，人口众多，人才济济，而且呢，又刚刚实行完商鞅变法，又有法令的教度，君王呢就可以凭借这一系列的有利条件，完成帝王一统中原的大业。说的挺好，可是这个惠王啊，根本不往心里去。咱们说商鞅变法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惠王最讨厌的就是这些舌辩之事。他刚把商鞅给宰了，所以对于这些辩士们没好印象。惠王没理这根胡子，苏秦很是失望，离开了秦国，又来到了赵国，赵国还是没有接受他的主张，最后来到了燕国，见到了燕文侯，跟燕文侯也讲说燕国这个地方地理条件也太好了，燕国的东面有朝鲜和辽东，北面有临湖，西面有九原，南面有易水，国土方圆2000余里呀、啊，装备精良的部队也有几十万，战车600余辆，战马6000余匹，兵精粮足啊，而且燕国不愁吃喝，老百姓过得也好。燕国你看现在平安无事，但是并不说燕王就没有威胁，只不过燕国没有受到敌国的外侵，没有战争翻乱。为什么会这样？完全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面起了一个屏障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秦赵之间发生了5次大规模的战斗，结果秦2胜而3败，两国相斗，大王您完全可以凭借全燕的力量来控制他们的后方，这就是燕国不受侵犯的原因。比方说秦国要想打燕国，必定长途跋涉，还得途经赵国，就算是一帆风顺来到燕国，千里之外已经成为劳师了，燕国就可以以逸待劳取胜，就算秦国能拿下燕国，他也守不住燕国。相反，赵国和燕国距离很近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杀到我们国都之下呀。所以说秦国打燕国远在千里之外，而赵国打燕国只在百里之内。大王您不担心百里之外的敌人，而担心千里之外的敌人，这不是错误至极吗？所以我建议大王应该和赵国南北和亲，天下各国连为一体，共抗秦国，这才是治国之本，上上之策呀。嗯，有理呀、啊。燕文侯点点头，但是我们燕国太弱小了，这个赵国又很强大，况且我们身边还有个齐国，这都是强国呀。你说你的这种办法，应该把这些国家都纳入进去，这才能够共同抗秦。于是乎，这个燕文侯供给给苏秦车马、黄金、布匹，让他去游说其他的五国。书说简短，苏秦连续说服了赵、韩、魏、齐、楚五国加入合纵的联盟。6国合纵之后，这个苏秦成为6国盟约的首领，同时一个人身带6国相印，一个人成为6国的相国。你看苏秦之所以有今天，在万人之上，凭借的什么？少时的苦读，年轻时候的机遇，凭借着自己的能耐。有很多人呢，一看别人成功都眼红，哎呀，你说人家歌星，人家是什么影星啊，拍个广告好几百万，你说我什么时候有那么这个命啊，甭几百万几千也行，净想着天上掉馅饼，那哪行，坐享其成万万不可，天上也不会给这

种人掉下馅饼。即便真有一天天上掉下个馅饼落到这种人面前了，你看着吧，不是陷阱啊，哎，就是里面有一雷。总而言之啊，没好事，就得付出努力，付出辛苦，想一夜暴富这种可能性太少了。闲言少叙，这个苏秦当上六国的相国之后啊，很多人都听说了，大伙都不相信，谁？苏秦那要饭花子成了六国的相国，嘿，哎呀，真是咸鱼翻身，不定哪块云彩有雨，谁能想到啊？周显王听说了，自己心里面非常惶恐，想当初自己对于苏秦爱答不理，现在一看苏秦鸟枪换炮，赶忙进阶相迎，对待苏秦像对待上宾一样 VIP 的级别。翻回头再说苏秦的家里人也听说这件事儿，咱举一个例子，比方他嫂子吧，想当初苏秦落难的时候连饭都不愿意给他做，现在嫂子一听什么小叔子呵有权有势，赶紧乐呵相迎，那嘴咧的跟瓢一样，没耳朵挡着能扯到后面去，就跟那笑面佛一样，呵，小叔子长小叔子短，爱听什么说什么。苏秦一看觉得这种人太可笑了，我说嫂子，我记得想当初您待我可不是这样啊，哎，怎么今天对我是毕恭毕敬啊，这是为什么，我可搞不明白。其实他能不明白，明知故问。这嫂子也够实在的，哎呀大人呐，哎，以前您不是穷的都跟要饭花子一样，现在您地位也高了，金钱也多了，哎，我自然要对大人恭敬起来。你说的还很直白，简而言之吧，一冷一热，一生一死，一富一贱，乃见交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苏秦是感慨万千。哎，看来一个人这一生啊，有钱有势，做官的时候一呼百应，谁都想巴结；倘乎这个人落难了，那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呀！一望人都瞧不起，落井下石。真是啊，锦上添花的容易，雪中送炭的太不容易了。亲戚朋友尚且如此，何况是世人呢？你看苏秦说的这几句话颇有道理，放到现今生活，也有用，也有利处。简而言之，苏秦呢，把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以前借过钱的呀，借过东西的，这回是加倍奉还的。简短结说，苏秦很顺利的联合了六国，六国合纵联盟之后，他回到了赵国，赵国君呢封他为武安君，于是啊，他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了秦国。秦国一看六国联合在一起攻打自己，这秦国呀也不敢小视六国的力量，原本也想攻打函谷关，现在也放弃了这个念头。当然苏秦身为六国的相国，高高之上，您别忘了那句话，高处不胜寒呢。自然也有很多人瞧不起苏秦，瞅苏秦就眼红，就想把苏秦给扒拉下去，也得罪了很多人。比方说齐国有很多当官的大夫之士，对待苏秦呢睁眼白眼看不上，私下里经常骂，于是乎有几个上大夫花重金请刺客来刺杀苏秦。简短截说，苏秦遇刺，刺客逃走了。齐王听说之后非常气愤，这叫下令缉拿凶手。苏秦在临死之前向齐王献了最后一条计策，说大王你这么

0: 以示谢意，这样必定刺客能来投案自首。好吧，齐王按照这种计策把这告示给贴下去了。果不其然，没出几个月来了四个人领赏，这四个人口口声声都说这个苏秦是我给刺死的，哎，我有第一手的这个证据，我有第一作案时间，我是怎么怎么刺的，我拿的是什么匕首，苏秦当时是怎么样个状态，等等等等，描绘的是栩栩如生，都想要这一千两银子。齐王一看，哦，你们四位说的都有道理，寡人呢还真一时无法判断，这样吧，我看不如啊，你们四位都是刺杀苏秦的这个侠义之士，我把这一千两银子平均分给诸位，不知道四位侠士意下如何呀？四人一想，分给我们，那也行啊，一人也250两啊，好吧，250就250吧。四个人拿了250两银子，刚想走，再看齐王冷笑一声：“来呀，给我拿下！”斩，把这四个贪财之人都给杀了，为苏秦报了仇了。打这儿起，这个事儿传扬出去了，所以流传至今有这么个词儿叫250，就说这人呢傻，缺心眼儿，脑子进水了，为了贪财不顾一切利益，结果自己把命搭进去了，就是打这儿来的。听众朋友，苏秦的故事我们给您讲完了，但是这个故事却留给我们一个道理，人呢得虚心学习，切勿骄傲自满，而且人生有高峰就有低谷，在高峰的时候不能沾沾自喜迷失方向，处于低谷的时候也不能妄自菲薄放弃了信心。所以说呀，能够像苏秦这样沉下心来，一步俩脚印儿，终究会有成功的一天。苏秦的合纵之策呀，并没有能够挽救六国的灭亡。从表面上看，他的合纵是被他的同窗张仪的连横策略所破坏，实则呢，堡垒最先是打内部攻破的。老话说，泄底就怕老乡啊，往往外界攻不进去的一些战斗，哎，最容易从内部开始打响。那么苏秦合纵之策其实想的是真不错，理论上是真挺好，如果按照苏秦这么做的话，应该能够抵挡住强秦。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呀，叫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六个国家，六国内部尔虞我诈，慢说张三看李四，这国家自己心就不齐，争权夺势啊，互相的排挤，相互的争夺，这六个国家再给他捆成捆儿，更热闹了。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呢，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战国走向统一，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以苏秦固然想法很好，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虽然身披六国相印，难以阻挡历史的发展。今天关于苏秦的故事我们先给各位啊说到这儿，下一讲书我们要对着给您讲，说一说苏秦的同窗，他的好朋友张仪。你看，要说这张仪呀和苏秦截然不同，别看是同窗，两个人从性格上，从办事的角度上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张仪的连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下讲书给各位做一介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的是苏秦，这回啊，我们来说一说苏秦的师兄弟张仪。苏秦、张仪是一师之徒，但是苏秦认为自己的水平不如张仪。张仪学成之后，也和苏秦一样，开始游说各国，只不过这两个人呢，有些不同而已。张仪一开始也受到了一些阻力，不过不像苏秦那样那么落魄，都成了要饭花子。不过张仪在楚国也是受到了一次致命的侮辱，过去古人把这名声看得很重。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给您详细说说。单说有一次，楚国的相国宴请诸位宾朋，其中也有张仪。酒席宴间，这些人是推杯换盏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伙吃的都差不多了。正这么个时候，打外面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向相国大人禀报：“大人可不得了了，您藏珍楼里的那块美玉，您最心爱的那块玉璧丢了。刚才我们一去，见着大门一开，盒子都给翻个底儿朝天，玉璧没了。这贼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没发现，万求大人恕罪。”哎呀，相国心说：“好个大胆的贼呀，偷到我头上了。”有没有人出府回禀大人？据下人们禀报，没见任何一个人逃出府门之外，看来这个贼还在府中。来呀，给我搜！就这样上上下下给搜了个遍，甚至于家人院工互相对着搜，你搜我，我搜你，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屋里吃饭这些人一看，你说这事儿闹的啊，赶上丢东西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你这怎么办呢？干脆大家伙也来表明心迹吧，也互相搜吧。结果搜去搜来，也没有看见这块玉璧。有人呢，就来到这相国耳朵边咬耳朵：“大人呢，我看最可疑有个人，谁呀？张仪呀。你看这个张仪啊，鬼鬼祟祟，在酒席宴间我可注意了，他先后出去六次，老说是上厕所，我看他保不齐就是他把这块玉璧给偷走了，然后藏到别的地方，很有可能啊。”相国也开始怀疑这个

0: 张仪，命人把张仪带去是严刑拷问。张仪呢自然没有偷，可是说不明白怎么的，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叫人家这顿打打的是皮开肉绽。但是最后张仪死活不承认，也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只好把张仪给放了。张仪被打的是一瘸一拐回到家里，媳妇儿一看当家的一夜之间变成了这副模样，和心疼眼泪都掉下来了，赶紧把张仪扶到床上。张仪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在床上烙烧饼是翻来覆去。媳妇儿一看，哎，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究竟谁给你打成这样？是这么一回事。张仪把事情经过一讲，说我是冤枉的，那块玉璧我连看都没见过，怎么会说是我偷的呢？哎呀，我说当家的，当初我就劝你别去求学，或者说别去游说什么诸侯，你看看你不听，非得逞一时口舌之快，才有今天棍棒之灾。你说要是老老实实回老家种地，焉会有今天这种惨象。哎呀，你呀说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啊。张仪一看呢，妻子对自己呀是一种爱，并不是埋怨，连忙来劝解妻子，算了，你呀别哭了，哭坏了身体那就更划不来了。再说那些人打我，其实也是为了效忠他自己的主人，从而落了个赏识，也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我并不记恨他们。你看看，哎，我舌头这不还在吗？只要我舌头在，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我一定能够功成名就，一定能够封妻荫子，等等。来劝说妻子。你看当时的一些舌辩之士，一些说客呀，聪明机智，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口舌之能，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智慧，口似悬河，也为了博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所以这些人在一些史学家的眼中评价不高，闲言少叙。妻子一看丈夫给打成这样，也颇为心疼。当家的，依我看算了吧，咱离开这是非之地，离开楚国，远走他乡吧。你可说错了，现在是万万不能走啊，倘乎我们现在一走，那假的也成真的了，明明没偷，说我们是畏罪潜逃啊。再说了，是非之地，现在天下混乱，哪个地方是清白之地？我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算了吧，我们在这儿待着，必定会有成功之日。按下张仪不提，翻回头再说这个苏秦。现在的苏秦已经游说成功，在赵国担任了相国，他知道张仪比自己能耐大，怕张仪啊抢先说服了秦国，叫秦国攻打诸侯国，破坏了自己的计划，所以啊他想出了一条计策，派专人到楚国去找这个张仪。张仪一听，哟，我在楚国待这么长时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熟人，谁找我呀？把这个人叫进来一问，这个人就说了，说我呀您可能不认识，但是您有个同学，同窗学艺的好友苏秦，不知道您是否还有印象啊？张仪说，那太有我印象了，我们是一师之徒啊，不知道这个苏秦现在怎么样。嗨，苏秦现在是我们的相国呀，身带六国相印呢，苏大人特意派我前来请张先生到赵国去。你看看现在他已经游说成功，身为相国，你怎么还不去找他帮忙，完成自己的这个想法和愿望？我这次套车来就是 奉了苏大人之命接您去赵国。
1: 哦，那好了。张仪很高兴，带着自己的行李去赵国来见苏秦，满心欢喜。结果到这儿来了个闭门羹，苏秦是闭门不见
0: 呀。
1: 张仪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撒撒我的威风，敦敦我的锐气，等着吗？现在人家是相国，许是公务繁忙，我可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一等将近俩月还没信儿，张仪可不干了。正巧这一天呢，来了个家人，说我们苏大人明天有空，想过府啊，请你去吃顿饭，以叙啊同窗之谊。
0: 那好吧。
1: 张仪第二天去了，结果呢没给安排到上宾，给安排到廊下，摆了个小桌，人家杯盘罗碟，他这面啊就两盘青菜，下人用的饭。本来张仪这两天呢心里边就怀疑，打问号，这回啊由这种怀疑的态度转为了愤怒和悔恨，自己就不该来，我受这气干嘛呀？我自己搁楚国待着多好，我何必呢？正这么合计呢，苏秦过来敬酒来了，故意啊上眼下眼打量这个张仪。哎呀，你说你怎么混得这么惨呢？啊，哎呀，可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说你这种人，我把你请来有什么用？你是个废人。话不多，字字像刀子一样弯着张仪的心。张仪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儿。万没想到昔日同窗的好友今天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人来羞辱，一气之下酒也不喝了，是拂袖而去，离开了赵国。张仪心说，我怎么的了？我张仪比你差在哪儿了？哦，你能当六国的相国，我就不能功成名就吗？我就不能封妻荫子吗？看来你不就仗着你们赵国给你喘气说话撑腰吗？我找秦国去，只有秦国才能实现我的愿望。就这样走了，去到大秦国去了。那有说这个苏秦太不应该这么做了，这太不讲情面了，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难堪呢？看来这个苏秦呢，盛名之下其实难服，这个人不好，不能教这种人。其实您想错了，很多的宾朋也都这么想。苏秦等人走了，这才说明其中的原委，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呀？他是我同窗学艺的好友，我能给他难堪吗？我是那种人吗？张仪这个人呢，是天下的贤能之士，他的能耐和学问远在我之上，我是怕张仪见到了一点蝇头小利就不思上进，所以我把他给招来，来羞辱他，激发他的斗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苏秦还专门派去一个人去服侍张仪，带去了很多金银呐、车马呀、东西呀，暗中跟着张仪。张仪住哪儿，他住哪儿，想方设法的靠近张仪，缺什么给拿什么，想见秦王的这个使者呀，就给帮忙。找朋友给搭梯子，闲言少叙，一直等到张仪做了官，苏秦派去的这个门客一看自己啊大功告成，这才起身告辞。张仪一看说，恩人呐，你是我的大恩人，对我有知遇之恩呐，你可千万不能走啊，我现在刚好一点，刚有资本来报答你，你怎么能离我而去？这个门客一乐说，你别报答我，你知道我是谁派来的吗？我是你的同窗好友苏秦派来的。苏大人知道你有才能有才干，担心秦国攻打赵国破坏合纵的盟约，他认为只有您才能掌握秦国的政权， 但又怕您贪图小利，所以才羞辱您，激发您的斗志，暗中派我送钱送米，这一切都是苏大人的计谋啊！现在大人计谋已成，我也可去回去复命去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张仪一听是恍然大悟，看来啊，我不如苏秦呢。你放心，只要有我张仪在，我绝不攻打赵国。按下这个门客回去复命，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秦国。秦国的秦惠王打算攻打齐国，可是眼下的齐国和楚国是盟国，倘乎现在去攻打齐国，楚国必然帮忙，这一下来恐怕很难以取胜。张仪听说之后向惠王进言说，大王，我有一条计策，可以使齐楚反目，到那时我们联络齐国共同对付楚国。那好吧，那就按照你想的去办。没过几天，派张仪出使楚国来见楚怀王。楚怀王一看张仪来了，哈，至若上宾一样，好酒好菜好招待。在酒席宴间，怀王就问，不知张先生此来意欲何为啊，有什么指教啊？张仪微微一乐说，大王，我这次来是奉了秦王之命，想来和楚国结成百年之好，永世不发生战端。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是寡人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啊！能和秦国结盟，那可好之太好了，这是没有比这事儿再好的事儿。但是大王啊，我家秦王还有个要求，就是希望大王能够和齐国绝交。如果大王真这么做了，我们秦王愿意把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送给大王，以示结交的诚心呢。愿你我两国永为兄弟友邦。这样一来呢，大王你既可以得到土地，而且不费一兵一卒，还可以削弱齐国的力量，结交强秦，一箭而三雕，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这个怀王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啊，这都多好啊，就有点动心了，就答应了这件事。那好吧，我愿意和秦国结交，这事儿就定下来了。楚国的这些大臣一听啊，无不高兴，纷纷来向怀王道贺，多好，不费一兵一卒，平白无故得了600里地，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纷纷来道贺。只有一个叫陈轸的大臣听说这件事儿，是唉声叹气，哎，看来我们楚国要倒霉了。这话呀就传到怀王耳朵里了，怀王把这陈轸给找来了，说我听说人家都高兴，你非但不高兴，反而落井下石，恶语重伤，你居心何为？你怎么想的？大王，恐怕这600里地您得不着啊，天上没有白掉馅饼的好事儿。你说寡人我得不着这地，你有什么根据？大王您想，秦国重视楚国，那是因为齐楚联盟他有所顾忌，倘乎大王您和齐国绝交，楚国孤立，那秦国干嘛平白无故把600里地送给这么一个孤立的楚国呀？反之，我们和齐国绝交就会得罪齐国，到那时齐国和秦国结交，共同对付咱们楚国，恐怕我们是腹背受敌，岂不是大难临头啊？再说这个张仪就真会给这600里地吗？我建议大王应该先去秦国把这600里地拿到手，再和齐国绝交。哎，那张仪乃是秦国的相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岂能出尔反尔？你呀，真是小人之心呐、 寡人细腻一绝，不必多言。就这样下令断绝了齐国的这个关系，并且派人到齐国去大骂齐王。你说这个倒霉催的呢，翻回头派使者去了秦国，拿着600里地，结果到那一找张仪，人家说了，说张大人呢，上回回来的时候受伤了，把脚给摔坏了，搁家里养病呢，没来，您呢等等吧。左等张仪不上朝，右等张仪看不见，一等俩月也没看见张仪上朝。后来这人实在等不了了，就要求面见这个秦惠王，跟秦惠王说这事儿。惠王说，张仪说的话呀我知道，不这地的问题吗？你放心，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化付前言，你再等等，等相国商好了，咱就办这土地交接的事儿。再等吧，又等了一个多月。这时候秦国已经和齐国递交了合约的盟书，两下子结成盟国了。这时候张仪这才露面，和这使者一看，我说相国大人，您可算来了，您干嘛呀？这100多天没见着您了，上回您说答应给我们商于600里地，我们怀王派我来领这文书来了，你得把这文书证明给我呀，要不红嘴白牙这哪行啊，私凭文书官凭印的，您得把这证明文件给我带回去，我这都待了3多月了。张仪一听，你喝多了吧，你谁说给你600里地了，我可没说过这话。哎相国大人，你不能这样啊，你说过的话你不承认，拉屎往回坐，你可是一国的相国呀，你可说过给过我们600里地。没有，我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我只有6里地，你要愿意拿呢就拿走。600里。张仪一乐，我说你是不是没睡醒啊，600里地。我们秦国的土地是秦国的将士拼死夺命给挣回来的，我怎么能空手白送人？嘿！使者一听这个气，连夜回到楚国跟怀王一讲，怀王也是气急败坏，发兵10万攻打秦国。秦国人家早有准备，联合齐国是共同作战，一下子消灭了8万楚军，非但没要回600里地，这一场战斗楚国还丢了600里地。你看这回倒好，偷鸡不成反蚀米，怀王不甘心的二次领兵带队，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没办法是割地求和呀。你看这个张仪用欺骗的手法无中生有，破坏了齐楚的联盟，那么在此之后他又用各种的计策和手腕破坏了其他各国的这种合纵来对抗秦国。我们细想想，张仪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除了秦国有雄厚的实力之外，反观各个诸侯国，这些国家是面和而心不和，表面上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实则是貌合神离，各有自己的算盘，内部矛盾有。尤其像怀王这样的昏君，鼠目寸光，秦国软硬兼施，结果霎时间的合纵是化为了乌有啊。其实啊，这也不奇怪，为什么在此之后秦国能够一统天下呢？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简短截说，这个张仪出使其他几个国家，使他们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他因此也被秦王封为武信君。后来秦惠文王死后，那么继位的呢是他的太子，也就是秦武王。
0: 这个秦武王当年做太子的时候，睁眼白眼就看不上张仪，觉得张仪溜须捧圣。其实这个也在情理之中，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谁当政的都想用自己的人，先皇的人又不大爱用，怎么呢？功高震主啊，尤其是这张仪，所以呢这秦武王睁眼白眼就看不上他。那张仪咱说了，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个情况，大势已去啊，出逃秦国，出任魏国的相国。两年之后，也就在公元前309年，张仪病逝了。好了，各位朋友，这一集关于张仪的故事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范睢含冤，睚眦必报的故事。要说到这个睚眦必报，有一个词儿叫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什么意思呢？这个锱铢都是古代很小的一种计量单位。有人曾说过，说这个锱啊是一两的1/4，叫锱。铢呢是一两的1/24，叫铢。可想这是极其微小的数量。锱铢必较，就这么点儿的东西都要和你计较一下，很少的钱都要掰扯掰扯，说明这个人呢非常小气，气量呢也不大。睚眦必报，要说到这个睚眦，有人说了，说这我知道啊，这是龙的一种。老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龙的九个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既然今天我们说到这儿，给各位啊讲点有趣的故事。老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怎么回事呢？您未必都说得上来，今天咱详细的给您讲讲。其实啊，龙据传说有很多儿子，不是说就九个。那为什么一定要说龙生九子呢？在古代，九是最大的阳数，表示最多。你看那北京故宫里面的房子是9999.5间，怎么来个半间呢？据说天上的房子是10000间，比天上得少一点，来个半间。其实九啊，369在过去是虚数，也是贵数，吉祥的数字。那么龙生九子，据说这九种动物历来说法不同，后来一直到了明朝，有一位学士叫李东阳，他给归纳出来了，说这九子都是谁呀？老大叫囚牛，老二叫睚眦，老三叫朝风，老四叫蒲牢，老五叫酸泥，老六叫碧细，老七叫碧暗，老八叫复细。

老酒叫吃稳，这是李东阳的说法。那么在民间老百姓呢，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说老大叫赑屃。谁是赑屃啊？就那个王八驮石碑，哎，就是他。其实不是王八，是龙的儿子。老二叫吃稳，老三叫蒲牢，老四叫赑岸，老五叫饕餮，老六叫公父，老七叫睚眦，老八叫酸泥，老九叫焦荼。说法不尽相同，咱们按其中之一的说法给您说说，这龙的九个孩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有哪些特性。老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吗？那怎么个不同呢？咱今天详细给您说说，要么怎么说听咱这套评书它有意思呢？不仅学习了资治通鉴，还有书外书的知识。闲言少叙，先说龙子之一，咱们按其中的一个说法说老大囚牛。据说这个囚牛啊，平生喜好音乐，是众多龙子当中最温顺的，不好杀生，不好斗狠，专好音律。那么这个囚牛长什么样呢？据说是龙头蛇身，耳音特别好，善听万物声音，什么响过不了他耳朵他都能变出来。经常蹲在这琴头之上欣赏这音乐，所以你看一般琴头上刻着的那个就是什么囚牛。这种装饰一直沿用至今，一些贵重的胡琴的头部仍有龙头的形象，称其为龙头胡琴。谁呀？就是这个囚牛。老二叫睚眦，不说睚眦必报吗？老二长什么模样呢？长的是一个豺狼的脑袋，龙的身子，平生性格刚烈，争强斗狠，喜好杀生，跟他大哥截然不同，是龙子当中的战神。睚眦发怒的时候瞪起那种凶恶的眼神，古人用以描述叫怒目耳视。一会儿我们再给您讲范睢睚眦必报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睚眦在哪儿体现呢？古人常常啊把它刻在刀剑的那个吞口上，在他的嘴里吐出那剑刃，吐出那斧子斧刃，那种动物就是睚眦。那么为什么要放在那儿呢？起到了一种震慑敌人的作用，而且呢显得威严庄重。老三叫朝风，朝风啊喜欢那个登高望远，喜好冒险，所以你看在这个殿台的脚上的走兽就是朝风。倘乎各位您去一些宫殿，去一些庙宇，您会发现在这屋角之上经常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倘乎您要仔细去数一数，仔细去看一看，每种动物啊还都不一样。跟您说不仅动物不一样，而且数量还不一样。一般来说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仙人，骑着飞禽的这么一个仙人。在他的后面排在第二位的是龙，就是这龙老三朝风。再往下是凤。为什么这么排呢？龙咱说了那是皇权的象征啊，仙人之下代表着无上王权，头一个是仙人天上的，二一个就是地上的皇权。凤代表圣德之人，反映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那种尊贵的地位，怎么叫母仪天下呢？第三位的是狮子，勇猛

0: 狮子可以辟邪呀。您看天上很多的那些仙人的坐骑都是狮子。第四类的是天马。天马呀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天马紧接下来海马，对吧，这都吉祥的象征，天马海马。有的是天马，有的是海马，不尽相同，这两个算一类。再往下的狻猊。狻猊也是龙的儿子之一，和这个狮子是同类的猛兽。再往下叫侠鱼，是海中的一种异兽，传说和狻猊都能够兴风作雨。在它的后面这种动物叫蟹豸，也是上古的一种神兽，体型大的像牛，体型小的像羊，有点类似于啊咱们看见那麒麟，全身上下长有浓密的那个黑毛，二目如电，这叫什么？这叫蟹豸。在它的后面还有叫斗牛，也是龙的一种，可以除灾灭祸。排在最后面的这叫行石，因为它是第十个最后一个，所以叫行石。这个行石啊有点像我们看西游记当中那个雷公，就好比封神演义当中那雷震子，差不了多少。背生双翅，长得有点像猴，手拿着金刚降魔杵，这宝杵有降魔的功效啊。可是各位您可记清了，别看这主不起眼排在最后一位，您要想看见这种神兽，只有在一个地方能看见，那就是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上，除此之外您看不到这种动物。为什么？因为这些神兽的安放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只有在太和殿上才能够十种俱全，这十只神兽都有，这叫什么？十全十美。次要的一些殿堂就要相应的座椅减少。从哪儿减呢？从最后一个开始减。比方说中和殿、保和殿，各位您去数都是九个，其他的殿上那就依次递减吧。所以各位您再去北京故宫您好好看看，要说别的地方还真不多见。这是龙老三。龙老四叫蒲牢。蒲牢啊就好比是那盘曲的龙一样，平生呢喜欢叫唤，声音洪亮，所以有人就把它呀刻到钟上了，几乎过去每一口古钟上都有蒲牢的身影。老五叫狻猊。狻猊这个人呢是喜静不喜动，不爱动地了，而且喜欢烟火。您看在佛堂的那些佛座上、香炉上那个脚部的装饰，那种动物就是狻猊。而且狻猊啊也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您去五台山，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还供奉着狻猊的庙宇。因为这个狻猊啊在龙的九子当中行五，所以呢这座庙又叫五爷庙。有那不懂的听评书说这是不是杨五郎出家那个庙啊，杨五郎吗？其实不是，指的是狻猊。龙老六啊身大力不亏，有劲儿，驼石碑，哎，指的就是这个龙老六，这个大伙常见咱就不多说了。龙老七叫碧岸，长得像老虎，平生呢喜欢诉讼，好打官司，又有威力，所以在古代那些狱门上、监狱的门上都有虎头形的装饰，就是他。 您看一些官员出巡，什么回力牌、肃静牌上面那老虎头支着牙，也是他。所以过去啊，又把监狱老百姓称之为虎头牢，哎，说的就是他。再往下，龙老八，龙老八呀，喜欢书法。龙老八呢，叫什么名字？刚才我们介绍了，叫傅系。在哪能够看得见？石碑上，在石碑的顶端盘着的那个龙就是龙老八。最后龙老九是宫殿的一些避火神，长的是龙头鱼尾巴，就好比是那大海当中的一条鱼一样，把它修建在屋殿之上，据说能够避火，镇邪避火之用，这是龙老九吃稳。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睚眦必报，说这个范睢早些年间家境贫寒，想在魏国建功立业，但是腰包没钱呢。老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朝中有人好做官，家里边没钱，你想面见魏王那办不到，只得投在中大夫虚谷的门下当了一名门客。有这么一年，虚谷带着他出使齐国，在朝堂之上，虚谷被这齐襄王一顿数，也数了个哑口无言，是无言以对，没词儿了。各位，那多丢人呢，不仅个人丢人，也给国家丢人。范睢见状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叭叭叭一顿讲，口似悬河，滔滔不绝，那说的是字字在理，句句有情，既替主人解了围，又维护了魏国的尊严。
1: 呀，齐王一看心说这人行，哎，你看这虚谷不怎么地，他手下这谋士这人挺不错，私下里就想把范睢留到自己的身边，命人送去牛羊美酒黄金。可是范睢呢是当面拒绝，老话说一仆不是二主，既然我保了魏国，我是魏国人，我怎么能保你齐国呢？这事儿我是坚决不同意。可是您别忘了，消息到底还走路了。老话说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还有人听呢，隔墙有耳，这事儿就被虚谷给听说了。虚谷眼珠一转，心说好啊范睢呀，感情你有二心呢，你等着。回到国家之后，跟这个相国魏齐就汇报了，说是这么一回事啊，多悬，这范睢好家伙是叛徒啊，啊，这齐国私下里又送酒又送金银，这个人留在我们身边，迟早这是个祸患。哦，魏齐一听还有这样的事儿，来呀，把范睢给我带来。一问范睢呢，当然不能承认了，我怎么能够投敌卖国呀，他们是想拉拢我，但是我没干。魏齐不信，看来不给你用刑你是不能招啊，给我打，飞行拷打，肋骨打断了几根，门牙也掉了几颗，范睢搁那门装死，后来看守拿席子给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魏齐还让门客在范睢的身上撒尿，干嘛？警戒后人。范睢一看这地儿我没法待了，再待我命得混丢了，就逃出了魏国，来到了秦国，化名啊叫张禄。一个偶然的机会，跟这个秦王俩人搭过上了。咱说了，范睢有本事啊，一句话就说到这秦王心眼里了。当时秦国
0: 不是秦王掌权，是太后掌权。所以啊，

士兵虽然勇敢，但是要想啊统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15年了，您毫无成就啊，这说明大王您有失策的地方。哦，我愿听先生教诲，您说说我哪儿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范睢刚想讲，一看屏风后面有人偷听，这话又咽回去了。话锋一转，谈到了政治。大王，眼下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魏，大王出兵要攻打齐国，就算能获胜，也不可能把两个国家相连起来，所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策略应该是远交而近攻。哦，什么叫远交近攻？就是对我们离着很远的国家，比如齐国，暂时与他们交好，先把一些临近的国家攻打下来，扩大秦国的土地，真正的做到得一寸地就是秦国的土地，得一尺地就是大王您的土地。对呀，秦王一听言之有理，倘乎这样，我实力壮大再去灭掉齐国岂不最好？不久这个范睢又建议秦王废除太后的权力，收回了相印，总而言之王权给收回来了。秦王拜范睢为丞相。再说这魏国，现在魏国受到秦国威胁，他弱小啊，这怎么办呢？魏国的丞相就那位魏齐派人到秦国来求和来了。派谁呀？派的就是虚谷，到秦国来找秦国的丞相叫张禄。咱说了，张禄是范睢的化名，虚谷可不知道他是范睢。可在秦国一看见范睢穿那个老百姓的衣服，还那么穷的叮当响响叮当，虚谷这心里啊有点不落忍，就请范睢吃了一顿饭，而且亲自拿出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就跟这个范睢讲说，我这回来啊，我是想面见秦国的丞相张禄，你看你有没有什么门路给我引荐引荐。范睢一乐说，我认识张禄啊。哦，您还认识他？哎，我们家主人跟他很熟，你坐我的车，我给你带过去。哎呦，那太好了。范睢赶车，虚谷坐在车里面，虚谷就发现这一路之上很多人见这辆车都纷纷躲避，虚谷纳闷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哪知道啊，赶车的是秦国的丞相，过去等级森严，能不躲吗？来到丞相府，范睢说了，说我先进去通禀一声，您呢稍等片刻。可是虚谷左等人不到，右等人不来，跟门卫一打听，说你们这丞相张大人今天在吗？门卫说，什么张大人，刚才进去的就是我们丞相。哟，虚谷这才恍然大悟，感情张禄就是范睢，范睢就是张禄。回想起早些年间的事儿，虚谷啊站不住了，腿一软，扑通跪倒在地，跪爬进大堂，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承认过去的错误。范睢呢也没客气，给归纳了三条啊。哪三条？说第一，你诬陷我出卖魏国；第二，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羞辱我的时候你未加制止；第三，你也往我身上撒尿。这三件事我可都记着，不过呢，念在今天你见到我，请我吃饭，给我穿衣服，这事儿咱们暂且作罢。来呀，排摆酒宴，请他吃饭。各国的使节都找来了，可是却安排这虚谷坐在屋外面。

0: 在他的面前放着喂马的草料，又命两个犯人像喂马一样喂他吃草。怎么叫睚眦必报呢？就是这样，末了范睢说了，说你回去告诉魏王，把魏齐的人头拿来，否则的话我血洗大梁城。虚谷回到魏国，把这件事告诉了魏齐。魏齐很害怕，先是逃到了赵国，后来走投无路，被迫自杀了。范睢发达以后，不忘羞辱虚谷一番，以泄心头之恨。成语睚眦必报。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

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赵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

0: 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 提供

0: 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

0: 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辽宁到周口漯河督导调研防汛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
1: 黄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河南多地开展清淤除垢集中消杀，筑牢汛后防疫安全。
1: 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
2: 活跃县域消费，国家九部门联合发文。
1: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父？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周口市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和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灾后重建工作，代表省委和省政府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周口市川汇区沙颍河毛窝险工、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刘宁查看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等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发挥党组织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强化堤防巡查巡防，严防退水期发生堤防险情，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西华县大王庄镇积水农田，刘宁详细了解农田排涝除渍、农业防灾减灾情况，要求抢抓时机，加快排涝进度，科学调配农机设备，尽快疏通田间沟渠，落实落细开沟散伤、一喷多醋、雨后补肥等措施，因地制宜开展汛后农作物改种补种，多措并举，力促减产不减收。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治洪区，刘宁来到止防退水闸、蓄洪大堤，了解退水进度、运行工况等，问候驻扎在此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希望大家坚守防汛一线，统筹调派力量，分片逐段落实巡查人员和防护措施，针对管涌渗水等险情，预置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做到险情抢早抢小，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在北五渡镇中心学校群众安置点，刘宁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做好物资供给，加强人文关怀，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并稳妥有序安排好回迁工作。刘宁还来到北五渡镇中山街供水厂，强调要抓好灾后供水供电保障、受损道路修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刘宁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大力支持帮助下，我省防止和有关部门系统调度、科学调度、精细调度，全省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暴雨洪水灾害抢险救

0: 股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市县和部门要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全域防疫消杀，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进度，科学制定受灾群众分批回迁方案，切实抓好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总结运用好前一阶段实战经验，坚持依法科学防汛，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不松劲、不懈怠、不停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防台风这场硬仗。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灾后恢复、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要重点抓好灾后恢复工作，迅速组织开展灾情核查统计，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排除蓄滞洪区、城市内涝、农田积水，分类实施受损住房、基础设施修复重建，全面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尽快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要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指导帮助农户科学落实田间管理措施，加强受灾群众监测帮扶，防止因灾返贫致贫。要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强化河道堤防巡查，严防地质灾害，组织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抓紧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完善防灾减灾工程体系，筑牢灾害治理坚实屏障。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良好开局。要抓好15规划落地实施，加快编制省级专项规划，有力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强化科技赋能，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多元化路线布局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因地制宜拓展新型储能场景应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新型储能产业链群，为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会研究河南省内部审计条例草案， 河南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8月18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宜。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0: 8月18号，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发展论坛在郑州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致辞，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
1: 8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会见马士基集团执行副总裁克里斯托夫·赫曼一行。
0: 8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何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1: 8月17号，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联合举办2026年第四期中原政法大讲堂，邀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进行授课。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主持，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秦海出席。
2: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地开展清淤除垢、集中消杀、筑牢汛后防疫安全；河南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周口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小区出现积水，随着沙涌河水位逐步回落，城区排涝抽排工作也接近尾声，城市正加速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的报道。
3: 8月18号，记者在中口市川桧区81路大桥看到，沙涌河北岸堤坡上的铁牛已经露出水面，这是洪水消退最直观的信号。中口市河湖事务中心副主任韩金刚：
4: 截至18日上午11时，沙涌河水位48.33米，海潮警戒水位2.23米，目前水位在逐步下降。
3: 当前水位与此前洪峰最高水位50.93米相比已回落2.6米，颍河黄桥水文站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随着水位缓缓下落，中口中心城区的积水点清理也接近尾声。8月16号，中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曾达25处，中口大道北段曾是城区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记者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积水已经消除，大型机械正往来行驶，进行路面清淤保洁。附近居民刘国建：
5: 前几天我路过上这水多得很，都到不了盖层，我开车吧出来很不方便，这个今天一出来没有了，没想到这个效率这么快。
3: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国家专业排涝力量紧急驰援周口，经过昼夜不停排涝作业，周口城区大部分积水点已消退，城市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安置点群众已开始陆续回迁，居民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正常。周口市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韩伟鹏：
6: 截至18号上午11点，原有25个集水点位，仅剩余3个，当前正在全力排除，下一步将组织对积水路段开展清扫保洁与清淤工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市容环境整洁。
3: 当前沙引河水位仍超警戒线，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远离河道，切勿在河堤停留围观。
0: 8月17号开始，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淤除垢、清理消沙、筑牢汛后防溢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平顶山市城浦路站河河堤，一辆雾炮车正在进行消沙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沙，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溢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承担此次消沙作业的一家病媒生物防治企业负责人李栓正，
7: 用的设备就是雾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长量喷雾器。
1: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科科长王海军表示，本次消沙作业从8月17号将持续到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8: 组织专业消沙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沙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1: 漯河市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沙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目前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上的淤泥杂物已经全部清除，消沙人员正按照规范进行作业。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科长郭辽普说，
9: 我们重点消沙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气孔啃哑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1: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科负责人薛凯表示，此次消沙，漯河市计划出动作业车辆50多台次，工作人员600多人，将对沙河、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域消沙。
7: 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县区各单位开展集中消沙活动，市疾控中心同步开展病媒生物监测、消沙效果评估等工作。
1: 河南各地河道水库水位正持续回落，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0: 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全省主要河道水库水位正持续回落。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谢天告诉记者，8月10号以来，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10: 强降雨发生后，全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水库工程，采取拦分蓄滞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封消封作用。截止目前，全省大型水库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
0: 本轮汛情中，全省�搭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整合气象卫星13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以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监测站，实现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为防汛调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谢天，
10: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在水利工程调度上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精准匹配了处置措施，要不要开闸、要不要分洪一目了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0: 受今年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8月10号以来，河南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受此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险情。网上有信息将堤防溃口、堤坝溃口等表述交替使用，让不少听众产生疑问。那么，堤防和堤坝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两者区别又在哪儿？
1: 一，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是堤防还是堤坝溃口？答：堤坝 是滴加坝的合称，

0: 而堤也称堤防，则是指沿江河渠道湖海岸边或行洪区、分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挡水建筑物，用以抵御洪水泛滥、涨潮防浪，保护居民生活与生产安全，如黄河大堤。三，具体来看，治理河流的堤防和大坝该如何区分？答：两者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一是作用不同，大坝横截水流，拦截河道水体，抬高上游水位，调蓄流量，形成水库，可蓄水发电，供水防洪。堤防是沿河修建，约束洪水范围，防止洪水漫溢泛滥淹没两岸，不拦蓄水量，阻挡洪水扩散。二是布置方向不同，大坝是垂直于水流方向，横断河床，而堤防是平行于水流方向，沿着河岸布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活跃县域消费，国家九部门联合发文，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父？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2: 不绕弯，大象有料。
3: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
0: 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安居是梦想的第一块基石，郑州持续推荐人才公寓建设，越来越多来郑青年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安居，在绿城完成了从毕业生到新市民的身份转换。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刘荣报道。
4: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房东跟中介，对于刚毕业的我们来说，面临的各种租房还有生活压力都挺大的。
5: 入住郑州人才公寓刚满一个月的青年租户洪瑶回忆起当初四处找房的经历，感慨不已。毕业后他决定扎根郑州，借助人才安居政策顺利申请到精装房源。
4: 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离地铁口也挺近，并且拎包入住什么都不用带，全屋也是智能化，闲的时候可以在附近公园转一转，配套的自习室跟健身房，有很多年轻人在这儿住，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5: 青年安居体验的持续向好，背后是运营团队精细化的服务支撑。郑州城发安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韩一林介绍，
6: 现在毕业季来咨询和办理入住的年轻人明显增多，我们也兼顾青年居住与社交需求，提供一站式租住保障，同时呢，借助大数据、物联网搭建智慧社区，配备智能门锁、烟杆报警、高空抛物监测等设施，全方位的守护青年人才的居住安全。
5: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能，安居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郑州不断扩充人才公寓房源，优化布局，简化申请流程，筑牢青年安居保障。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租赁中心供应科副科长杨占彪，
7: 2026年上半年，全市人才公寓共配足了5个项目，2338套间房源，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项目共96个，116325套间房源，出租率整体能达到98%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人才安全。

0: 与政策联调，降低青年安居成本，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到郑州，扎根郑州，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2: 据房管部门网签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一二手房合计成交规模保持稳定，新建商品房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二手房市场持续活跃，全省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6.7%。
1: 近日，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去年增加一所。
2: 8月1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平顶山开幕。比赛汇聚全省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150家前沿赛道优质项目，共吸引1718家优秀企业参赛，150家企业进入总决赛。
3: 今日天气。
1: 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北部、济源、焦作西部、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或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父？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父。这里的同病同父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6: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7: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8: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5: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7: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5: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9: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10: 目前呢，我们卫理联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 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1: 免费探店，免费试。

0: 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3: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3: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3: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所谓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4: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

0: 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0: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2: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0: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2: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3: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2: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3: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2: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流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4: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5: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6: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7: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
2: 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

0: 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淮河流域的主要河流有淮河干流及淮南支流、洪河、颍河和豫东平原河道。淮河干流及豫南支流均发源于大别山北麓，占省内淮河流域总面积的17.5%。洪河发源于武冈市龙头山，流经武阳、西平、上蔡、平舆、新蔡，于淮滨县洪河口汇入淮河，全长326千米。颍河水系位于河南省腹地，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河系。在河南省境内，颍河水系也俗称沙颍河水系，以沙河为主干，周口以下至省境段也俗称沙河。而豫东平原水系则主要有窝会河、包河、会河、沱河及黄河故道，其中窝会河是豫东平原较大的河系。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